0: 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

好的，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OK。好，时间呢早上8:09，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还是要在这边呢、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能够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哦，这边的一些交管措施，好，请遵循哦，好，安全最重要，对不？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哈，也就是呢，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工程呢，会在我们台东哦，不是，是这次不是台东市区，这次是在太麻里耶哈。好，太麻里的华园村这边哈，那相关的这些产业道路旁边呢，哈，大概影响30几户，那请大家储水备用哦，会持续到24号哦，哈。好，那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现在目前开车上面呢都还蛮顺畅的哈。那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就是在东河路段哦，东河小马路段这边会有区间测速，就是一段区域都是会测速，不是只有一个点测速。好，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这一整段呢，好，在区间测速了60公里哦，限速60公里，如果超速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违规罚款了。那怎么算呢？一个区域对不对？好，这个区段呢，如果平均速率来算的话呢，就是你不能够低于3分26秒，就是整个行驶完这一段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低的话呢，表示说你超过限速60公里了。好了 ，OK 了，没关系了哈，反正我就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对不对 ？OK。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好，就是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这个地方是提供双向行驶。

接下来呢，就是在池上的304公里，好，这边是路面修复，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提供单线双向行驶。还有就是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好，半施工，在北上的部分呢，好，先施工。OK， 来，好，接下来呢，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个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342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工程，这边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从今天开始，大家遵循一下，记得一下哦，经过请小心注意。

南横公路今天是礼拜一五六日一，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有开放，从台东端的向阳可以行驶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请大家记得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路段，五点前要离开这个路段。另外，台湾实线15公里的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9点半才会开放一小时哈。还有就是天龙饭店 B3 隧道这边的施工，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会开放10分钟。那目前都是双向管制的哦。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Give your heart away， 让心出走。艾拉韩德森。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现在 AI 来临，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又是面临所谓的 AI 取代人工，好，然后就会有一些裁员潮，对不对？是的，其实哦，就像之前的网络开始啊，就开始进入大家的生活，然后大家开始大量运用之后，就会需要另外的人才，对不对？比如说网络的运用人才啦等等，资讯人才啦等等。那现在 AI 来临了，对不对？它取代了就是一些的人工，那所以呢就是会变成有些的被取代之后，公司就会先裁员了。但是现在呢，却是意外的有一种回聘潮啊，

那么从底特律的汽车产线到澳洲的客服中心，再到这个科技界的这个软体部门，其实越来越多的企业

好，这个管理层里面呢，有大概55%的哈，这个管理阶层呢，他们说，坦白的说，当时呢，真的是确实哦，就是决定的太快了哈。好，那当然了，我们就说啦，每一个新兴的哈，这个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上呢，一定是会产生一种动荡，动荡之后呢，才慢慢的哈，会有一种所谓沉淀下来，然后呢，开始稳定的发展。比如说刚刚我说的。也就是网络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就有很多的运用啊，哇，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大家群起运用，然后就很像是大家都就地都是英雄那种感觉哈。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会有形成一种默契跟规则出现。那现在 AI 也是一样，一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哇拼命的哈，就觉得说，哎，它可以取代什么，然后拼命的依靠。可是当最后呢，可能会。接下来就我们会来到一种成熟期，好，成熟期也就是说，当它开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在运用它，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完全依赖它，好，这就是到一个平衡的时候，一定会有的，但是这个过程当然难免经过这样的一个动荡，对不对？好，其实啊，像所谓的这个人工智慧哦，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呢，好。只有在你用来训练它的资讯前提够好的前提下，才会表现得很出色啊！就比如现在呢，你可能运用一些这个 app 呢，好 AI app 呢，好智能的这个软体来帮助你。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啊，也许你可以制作很方便的资讯，你可以搜寻资讯，然后整合啦，好制作出你要的图样啦，好或者甚至呢，还可以为您创造出一些这个画作或者是动画之类都可以，对不对？好，但是人类也因为这样子呢，一刚开始好奇新奇，然后想要创作，那个欲望很高，那现在是不是变成就开始要发展另外一种什么？AI 变假，对不对？对，因为现在 AI 技术和这个整合很厉害，你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不是组合的，还是重新用 AI 重新创作的，所以这个就慢慢的，我们某些的现象出现，那我们就会有更高的智慧来处理应变。就像刚刚说的这个现象，现在呢，一些高级企业之前呢，因为 AI 取代人工而做的这种裁员潮，现在变成是意外的哈，来到了回聘潮，所以起起落落，起起落落都会有的哈。啊，只是说呢，我们怎么样面对哈 AI 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可以去运用，然后运用到多少。就是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自主权，千万不要完全太依赖了。 OK， 好，那希望说一样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那新的东西进来呢，纳入我们的生活，它要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提供给我们是什么样的正向的帮助呢？我们又如何可以学会避开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造成的弊端呢？好，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的话，现在大家都会常常用所谓的这个AI 呢去搜寻资料，对不对？但是呢，你搜寻到的资料，可能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用不同的语言组合去寻找因为呢，所谓的 AI 呢，它是用海捞的方式，众多众多的知识海里面呢，然后呢就这样子海捞，但它海捞的频率是怎么来的呢？当然就是变成你要训练它了，对不对？常常用你的语言、你的逻辑，它就会知道哦，原来你想要的是这样，因为你表达这个的意思是要搜，要用哪些的资料是越来越精确。但相同的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使用当中，比如说可能它会捞到的，也许是别人给的这个假讯息，但他们不会去帮你核对那是不是假讯息，好，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呢，当你们开始去搜寻的时候，或者我们开始去搜寻的时候，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运用到了，比如说呢，在读一些学分的时候呢，然后当然是要做作业啦，然后呢，你就会很好奇这个作业呢，到底主体上是怎么样。除了课本之外呢，你还会去想要了解到底这样的理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怎么用。
好，然后

你就会开始去搜寻它跟我们课本讲的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然后那个理论呢是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中的，这样子你是不是就能够了解，这样才能够是学到了，而不是只是课本上的知识。那这就是我们运用 AI 智慧，对不对？是啊是啊是啊，呵呵，让我们变得更好。好， OK OK， 这个是跟朋友们分享的，刚好看到这篇文章，好，看到这篇文章呢，好，就是说现在呢 AI 裁员潮大逆转咯，一些大企业，好，哎呀，好，就是认为当时啊决策真的是下得太快了，好，现在开始要回聘关键的人才回流啊。好的，好，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透过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趋势，好，我们学习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好，而不是呢好被影响，或者是呢被拖着走，或是太过依赖，好，而变成是一种陷落，因为你太过依赖的时候呢，你就会生活当中少不了它，然后就变成是它的资讯就会影响了你，好，就没办法去做真正的判断，哦，好，生活加油站，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来吧，陈诗安的势在必行，了解 AI， 认识 AI， 运用 AI， 好，让我们生活更美好，这是势在必行哦。无法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延长赛攻入制胜分，以1-0击败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队史第二冠，也是暌违16年再度捧起金杯。根据统计，台湾的溺水事件中有3/4发生在西边河流，且有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来，全台湾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以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3: 哪一些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2: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4: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2: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元的云端水房，以及查获车手集团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5: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10-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6: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泰达币，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特定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5: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1批。而其中1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吃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声波刀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8: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7: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声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的使用

0: 筷子还能顺利的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1: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都拢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佫未切掉手啊。
0: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的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2: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3: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交通安全上介重要哈，开车的话靠对吧？哈，好来，就讲需要注意的路况哈，咱今麦就来讲，好，你在。

好的，关于路况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哈，在咱台东台东市的中央市场四周围，咱会当看到来车买菜人较侪啊，对不哈？咱来讲开车好朋友经过咱中央市场四周围的道路，咱都爱。

速度放较慢咧，吼，来注意着咱行人的安全哦。另外，在我们台东市区，就是中华路、新兴路、京兴路、中兴路一段，往新兴路口和京兴路口这里，现在目前是车辆有大大的增加当中，所以说大家开车要遵守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就是跟前车呢要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其他的施工地点，台十一线的地方目前都很顺畅，没有什么施工地点。那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以及在池上304公里的路面修复，这边是半半施工。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的施工也是半半施工。那另外还有龙过脉哦，龙过脉呢在342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提醒大家，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台九务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以上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如果没有的话呢，会取缔开罚哦。接下来是南横公路，南横公路今天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有开放的，所以可以从台东一路呢到梅山口的高雄端这边，然后到高雄。好，那另外呢，就是一样请大家遵循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丽园路段的施工现在目前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半的时候开放1小时。另外呢，就是在天龙饭店跟 B3 隧道这个施工点呢，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待会儿9点到9点10分开放10分钟。好的，好，那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的，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0000-123，报通了这个起北就是按8呢就是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好啦，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好，来欣赏歌曲，这是罗时丰甲燕玲合唱歌曲《爱情海誓杯》。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0: 旺福。
3: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4: 哦，踢踢踏踏，踢踢踏踏的舞步，
5: 踢踢踏踏的舞步，电文机声全挂掉。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带你去跳舞，好，是不是呢？好了好了，我们的好朋友们哦，大家开车路上呢，好，一样的，我们好要记得遵循现场的交通规则啊，好，就是有路况的地方，好，大家要遵循，好，安全最重要了哈。来，我们看到的呢，好，现在啊，在台东好多的活动哦，台东博览会，对不对？哦，好，很多的外来县市朋友们呢，哈，团队就来这边观摩了哈。好，另外呢，哈，这边哈，最美星空，哈，金曲歌王陈建年也有小飞鱼，他们呢，七月十八号的时候啊，哈，在兰屿这边呢，哇，一起呢，最美星空欢唱哎，哈，有将近千名的游客来到这边一起分享，哇，这是台东的星空。真的是很美很美，没话说，没有光害呀，对不对？是的。好，另外呢，就是这个2026一起来我家哈，在卑南美农村哈，刘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哈，也就是呢美浓滨平那边，对不对哈？然后落居在这里呢，当然有他们迁移的故事哈，这都是很在地的哈，一种我们人文的变化，人文的这个演进的历史哦。好，说到这个呢，在我们台东博览会这边也是好，就是从以前的怀古的哈一些的活动设计啦、展览啦，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比如热气球，我们有现场的一个热气球的体验馆，哈，就在旧站这边，哈，市区中心这边，你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哦，就可以了解，哎呀，这个热气球升空的原理是什么？现场都有帮你做解说，哈，非常的。现场非常的有这种活生生的感觉，就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对不对？好的，来，草绿大家谁给哈林怡噶林怡声音起来挂起。

好的，好，那么自然请办活祭活动呢，就是原定7月11号12号办理在台东的森林公园，但是呢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延到25、26下午4点开始，免费登场，大家可以去那边参与舒压舞台、疗愈舞台跟疗愈市集三大主轴的活动。

0: 好的，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54.5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府内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横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另外南下165公里过大甲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北上30.2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停放，北上的新店到木闸休息站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四线西行28.5公里，过了太平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八线西向5.7公里，在东势路段有出逃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妈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

0: 虫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0: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好爱呢，不让他离开哈、哦！这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好好好，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哦。好，那么在这边呢，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啊、哦，有关于这个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哦。好，那么经过这个池上的时候呢，有几个施工的地点哈、哦，由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大家经过呢能够遵循呢、哦，就是要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池上的。就是304公里的地方以及关山的320公里的地方都有慢半施工。再来就是在南回的大鸟路段大溪路段的施工，请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今天是开放的哦，那么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但是请大家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地缘路段呢155公里的地方这边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半，现在目前是双向管制通行。另外就是在碧山隧道跟天龙饭店目前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么朋友们一样的开车路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班局长会客室。

0: 局长会客室，好朋友们好，我们今天呢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世哲龚分局长，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好，今天呢一样就治安交通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哈。首先呢要跟我们的关山分局的所有的同仁呢要表示敬意，要说感谢。为什么呢？大家享受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他们真的很辛苦，早上下午各一场呢，然后他们比大家更早，一方面呢是要去就定位，二方面呢当然就要巡视看看周边是不是安全，对不对？还有他们要最后才退场，为什么呢？要确保所有的我们现场的游客朋友们还有呢现场的来宾们呢大家都能够安全的离开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晚上尤其是那个光雕音乐会的时候，
1: 这两场都爆满，可是还是欢迎各位听众来台东玩。
0: 真的，你知道后来 那时候我就问说，哇，真的，真的，他停车场一下就满了。
1: 对对，
0: 还没到，还没到，
1: 大概两万多了。
0: 对，还没到那个正式演出时间，就已经停车场全满了，就大家上不去了。
1: 可是我们同仁很努力，这两场大概十点多左右，我们就清场。
0: 哦，真的，
1: 以前会拖到十一二点。现在越来越顺了。
0: 哦，就是大家都知道哈，然后那个就能够配合啦。
1: 对对对，
0: 其实配合很重要，因为配合你们的指挥呀，哈，疏导啊，大家就是行人走这边哈，就不会在那路中间挡到其他的行车，对不对？哈，大家互相嘛。
1: 那因为我们还有替代道路，所以如果开始塞车，我们就会开放那个替代道路啊，所以就请各位就接受警方的引导。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走现在道路的话就不用塞在路那个车阵人潮中，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有交通接驳车，好，交通接驳车呢大家就是顺序好上车，然后就不用紧张，就一定会帮你，就是把所有最后的游客都会送
1: 走。

0: 都送下送下山了，
1: 教官处也很努力啊，他们会把所有的科室送才会收工。
0: 嗯，还有我这边说，为什么说很尊重，也很感谢，就是因为呢，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其实持续时间很长。对不对哈？所以你想想看哦，每一天都要有我们的警员在那边服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新场还有机动派出所，对不对？
1: 到八月二十号，快两个月。
0: 对呀、啊啊，
1: 其实这已经、啊、今年已经第16年了。
0: 哇，
1: 其实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是吉利卡哇。
0: 好啊，对，
1: 也是蛮多人过来，
0: 很多人，很多人，对。对，所以以后你想想看哦，就是有我们的这个警方朋友在现场，那这个人力呢哈、嗯，你要知道警力人力呢哈，不只是一两位，哦，是很多位。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光是呢我们在现场的那个就是机动派出所一定要人嘛，好，随时有人来要询问啊，
1: 对对，
0: 或者是说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有人在。另外呢，我们在路上也是要巡逻，
1: 对，
0: 对不对？机动巡逻，
1: 那个不能乱停车的要
0: 给他，对对对，要就是要疏导一下，
1: 一下
0: 劝导一下，对不对？哈，
1: 对。
0: 那、啊、因为有外来游客朋友们，他们也许也不太懂，
1: 是，
0: 好，这样说，哎、啊，进来这边到底是从这边还是那边？可能在那边犹豫啊，哈，那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适时的帮他们引导一下，哈。所以警察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哈，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大热天呢，也是要挨着。
1: 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都要有人起床
0: 4点就要起床好，没有，就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比大家早到，
1: 对
0: 不 对好，我们的那个清晨有一场，然后呢到下午有
1: 一
0: 场
1: 对
0: 不 对好，就是要早出晚归好，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的奉献。那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在现场，我们的机动的警察这边，我们也是要趁着现在这么多游客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宣导，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防诈骗的宣导啊， 对不对？
1: 其实防诈骗政府打诈已经好几年了、哦嗯、那也成立那个打诈仪表板了、哦、
0: 是，
1: 那我刚才出来、哦、其实我们都会分享，其实这几年 前三名大概还是第一名是网络诈骗，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
0: 哦、
1: 尤其在啊，其实尤其现在股市上4万多点、哦、其实几乎阿公阿嬷都在玩股票、
0: 哦、
1: 这样，哇，可是相对网络上也要更小心哦。
0: 是，
1: 那其实我们都分享过很多，其实诈骗的手法千千万种，其实最后其中一种就是一定要讲到钱、哦、我一直分享说，如果他说你今天 要拿钱，千万不要叫他来你家拿、哦、你尽量就是约在派出所交钱，
0: 是是
1: 现金、啊哦、那如果要汇钱一定要去临柜汇款、
0: 嗯
1: 哦、不要网路转账，也不要去 ATM 转账、
0: 嗯、
1: 因为那个好、哦，我分享很多次，就是你去临柜要户名跟账户，
0: 是
1: 啊，你看到户名，哦，看到你的名字啊，这个就不是你的朋友，就不要汇了、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那你要汇到机关，哦，比如说台中县警察局，他就要写台中县警察局的户名。
0: 嗯嗯嗯。
1: 哦，所以临柜汇款一定要户名跟账号，你才能转得出去。
0: 是。
1: 哦，所以你不管什么诈骗的手法，最后就是要钱。
0: 对。
1: 哦，如果你要拿现金，就约在派出所。
0: 嗯。
1: 哦，包括私人借贷一样，哦，其实你跟他约在派出所，他不敢来就是有问题了、
0: 哦哦、
1: 那你现在汇钱你就去银行的临柜汇款，
0: 是是、
1: 哦、只要大笔钱5万10万、哦、你就临柜汇款、啊、因为银行跟警方也有合作，他看到这个账号有问题他会通知警方，所以是有双重保障、啊
0: 嗯嗯
1: 哦、所以不管你怎么诈骗的模式，最后扯到钱就是两招，我觉得至少可以破解一半了、啊，
0: 对、
1: 哦、第一招就是约在派出所，
0: 对，
1: 第二去临柜汇款，
0: 对对对、
1: 哦、那你临柜汇款会有户名，你要小心这个户名，今天这个户名不是你的朋友，不是政府机关、哦、他就是所谓的人头账户、
0: 嗯
1: 哦、你就不要去汇了，
0: 对对对、
1: 哦、那就算有，那银行会再帮你把关第二次、哦、所以就是我觉得请各位听众记住，我只是宣导这两招、哦、
0: 对对对，
1: 约在派出所去临柜汇款，
0: 对，
1: 应该会 少掉一半的被骗的几率，
0: 对对 对, 对，好，这个就是呢哈，我们说的哈，从这么多这么多的案例里头呢哈，我们整理出来的哈一些经验谈，
1: 对，我说包括私人接待一样，像我常分享，我之前有一个那个赖，现在不是流行那个
0: 赖好友吗？
1: 赖好友被盗啊，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好朋友跟我借5万啦、啊，
0: 嗯，
1: 那我也是说，那你来办公室来找我。
0: 哦，
1: 见面再说嘛，
0: 对呀、啊、对呀、啊啊啊、
1: 然后他就
0: 来办公室很合理啊，因为警察局
1: 啊，可是我们也是约说你来办公室来，我再说要不要借嘛、
0: 嗯、
1: 结果他就不
0: 敢来了哈、
1: 哦、所以千万不要说人家跟你借钱跟什么就转账过去、
0: 嗯、
1: 这个一下子转就不见了，
0: 对对对对，有啦，我们现在、哦、就是周边有朋友也有这种遇到这种状况，对不对哈，匆匆忙忙当中有没有就觉得说哎呀好朋友来的赖，好紧
1: 急啊，他车祸啊，他看医生啊，
0: 然后你就赶快哈、哦、哎呀反正我现在也在忙哈、哦、然后呢就是

0: 啊，好吧，那现在马上转，透过手机有没有？马上转账了，
1: 对对对，
0: 就后来事后你才发现说人家是怎么样，没有这回事啊，
1: 对对，就
0: 是
1: 所谓的
0: 赖诈骗，对对对，
1: 被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管就是一见面，第二个不然就去银行转账，
0: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两个。

0: 在那个在六月二十号，就上个月底哦，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
1: 嗯，
0: 那所谓什么叫一级毒品哦？其实它就是成瘾性更高，它就所谓、嗯、我们传统一级毒品就是只有海洛因哦，
1: 是、
0: 啊、那个吗啡
1: 哦，
0: 那这些啊那些成瘾性啊，就是你哦鸦片弹剑大家都听过，为什么中国会衰败就是从鸦片。因为它会让你沉迷，一直沉迷，沉迷，
1: 就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一直想
0: 要
1: 那种感觉，
0: 哎、
1: 对不对？
0: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每天在吸毒，就对。
1: 嗯嗯嗯、
0: 哦。那今天那个，我们把那个
1: 伊多米子
0: 做所谓的上市液氮哦。
1: 嗯。
0: 那毒价为什么毒价这么泛滥哦？是找所有，比如说你海洛因要有吸食工具，安慰他命也要有吸食工具。
1: 嗯。
0: 哦，那个水酒，可是你毒价那个伊多米子竟然，他现在把它伪装到。那个电子烟
1: 是，
0: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他在抽电子烟，
1: 是，
0: 而且里面他那个烟弹里面都是混着很多毒品，不是就伊多米子，甚至两三种毒品，
1: 对，
0: 然后感觉你只是一般觉得他我只是在抽烟而已，
1: 嗯，
0: 哦，所以造成现在有快速沦陷，这是所有毒品店，他从好像去年才二级毒品，今年马上改一级毒品，所以代表他的严重性哦。那其实制造贩卖哦，他会。你不要说进口烟弹或走私烟弹，那个都已经可以到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了。
1: Oh, okay.
0: 那单纯吸食也是可以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嗯哦、所以现在其实那个电子烟的危害已经比传统毒品更快
1: 、哦、
0: 所以现在不要轻易尝试、嗯、因为现在就把它改了列一级毒品。
1: 嗯，
0: 那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最近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地下油的那个在爆
1: 哦，是
0: 哦，所以其实毒品跟我们跟很多年轻人说你不要吸毒，不要吸毒，大家听不进去。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你吃东西你都要吃健康食品，你都要吃，
1: 就是、那個、
0: 你不敢乱吃，
1: 对对对，
0: 好、哦、像吃那个油，你们都要吃进口油，要葵花油，你们都不要用那种一般的油。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因为食品药品都、哦、包括。你这些都有政府在把关，
1: 对，
0: 就是要认证、哦、要有什么 CSI 啊，要什么，
1: 对
0: 对
1: 对，要有，
0: 对。那毒品呢？
1: 嗯，没有，当然是没有啊。
0: 毒品、
1: 这个、怎么可能经过？
0: 所以说的毒品都是地下毒品工厂制造出来，那、
1: 嗯
0: 啊、大家为什么那个敢抽、啊、敢去用呢？
1: 嗯，
0: 你看从以前十年前什么那个地沟油事件，到最近又在爆啊，嗯、那个什么油品怎么致癌油的。油品事件、
1: 嗯嗯、
0: 你看连政府花这么多精力都还有可能有漏网之鱼，那你看你们毒品是完全没有人在把关，
1: 对，
0: 所以每个
1: 更危险、哦
0: 哎、更危险，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害、嗯、你光是从地下毒品工厂制造就很危险，
1: 对啊，你看看啊这个过程啊，对不
0: 对
1: 哈、
0: 啊、
1: 污染啊，
0: 或
1: 者是说你那个毒品的成分啊，
0: 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毒品有没有在标示成分、嗯、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对啊，
0: 那为什么大家敢吸呢？
1: 嗯，
0: 好、哦、那第二个，所以从这个危险性就知道，那个地下制造出来的都是非常的不可靠、哦
1: 嗯、
0: 然后里面添加什么物它还不会给你标示、哦、所以根据统计、哦
1: 嗯、
0: 毒品正常它不是只有一种，它里面现在平均、哦
1: 嗯、
0: 可以验到 4.1种的毒品。
1: 嗯嗯，
0: 那你不要小看这 4.1 种，为什么容易暴毙呢？因为毒品有兴奋剂、
1: 嗯、
0: 有镇定剂，有就是安眠
1: 安眠的，或者是让麻醉的，
0: 兴奋的、
1: 嗯、
0: 所谓兴奋剂就是那个安慰他命，
1: 嗯，
0: 安慰他命早期是在给神风中特工队吃的，
1: 哦，
0: 让他们很兴奋，
1: 是是是，
0: 那个伊托米子就是所谓的麻醉剂、
1: 嗯、
0: 那请问一下，你的左脑叫你兴奋，右脑叫你镇定，你会不会暴毙？
1: 当然就是整个这事情混乱了、
0: 啊、就混乱了、
1: 啊、
0: 会把你的神经混乱了，所以其实吸毒第一个没有成分标识、
1: 嗯、
0: 第二个，
1: 嗯，
0: 它最恐怖的，它是会让你，就因为它是混毒，它会让你的神经混乱，到底要兴奋还是要镇定，所以这个危害性会比一般更严重、
1: 哦、对对
0: 对、
1: 哦、对，
0: 所以根据统计、哦、111年的时候暴毙才10个人、哦、得到去年已经暴毙快87个、
1: 嗯、
0: 快100个，
1: 是
0: 成长快10倍、哦、
1: 哇、哦、
0: 对，所以你看很多小模不小心、
1: 嗯、
0: 那个之前很多小模
1: 混毒、哦、就是大家混混在一起、
0: 哎、然后
1: 然后
0: 去 KTV 吃吃喝、
1: 嗯，
0: 就死在里面，为什么？真的就是混毒了、
1: 哦、
0: 暴毙。
1: 对，那大家都不知道，都是低估了，对不对？哈，低估了它的那个危险性跟危害性。
0: 对，
1: 所以在这边呢，哈，就是分局长就特别提醒。

0: 请大家了，一定要注意哦。刚刚也就我们所谓的毒品的残害的部分跟严重性的部分呢，都跟大家做了分析了。
1: 对对对，嗯，
0: 对。好，那么我想呢，哈，还有接下来呢，哈，也是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这个交通的部分啊，哈，也是我们很多游客朋友来到台东哦，哈。那这边呢，是不是有交通上面的这个提醒的部分？
1: 那交，嗯，我们很快速啊，就是治安交通，交通也是警察工作。那最近几年了，交通，嗯，在很多新制哦，就所谓的扣牌的规定哦，
0: 嗯，
1: 像刚才讲的毒驾、酒驾都要扣牌两年。
0: OK，
1: 哦，嗯，哦，这个大家知道一下。那严重超速，就所谓的严重超速，超速40公里以上，
0: 嗯，
1: 扣牌6个月。
0: 是，
1: 哦，那还有危险驾驶，就所谓的逼车哦，还有那个挡车哦，还有改装车，那个也是扣牌6个月。
0: OK，
1: 那最新的就是所谓的无照驾驶，
0: 是
1: 也要扣牌3个月。
0: 哦，
1: 那累计，嗯，如果你又累犯，当然又加重哦。
0: 是，
1: 所以现在很多车子都被扣下来哦，扣牌
0: 啦，
1: 所以造成很多人去买那个伪造车牌。
0: 哦，是啊，
1: 哦，啊，这更严重，伪造车牌是刑事法，那是伪造特种文书。
0: 伪造车牌，
1: 哎，伪造车牌啊，所以都千万不要那个一犯再犯哦，
0: 嗯，
1: 那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规定哦，在5月31号，那个高龄驾驶哦，这些一些阿公阿嬷，你会收到通知，现在从75岁改到70岁，
0: 70岁 对
1: 、要去换照，
0: 嗯，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新的规定。
0: 好，
1: 那最后一个再分享就是所谓的不让停让行人的规定哦，
0: 嗯，
1: 停让行人从也是在去年修正，从3600提高到6000哦，就是你到那过马路的时候要礼让行人，
0: 是。
1: 那你如果你车子前轮已经进入
0: 人行道的，嗯，
1: 哦，就算了，不然你就是要至少保持3公尺。嗯，那所谓的3个公尺就是3个整目
0: 哦，3个整目的距离
1: ，
0: 嗯
1: 哼哼，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就是要让他先过就对了。
0: 好，
1: 哦，大概是。这最近的一些新的规定，
0: 好、哎，那么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要遵循的一些交通的规则上面呢，重要的重点地方，那请大家能够遵循一下。还有就是说我们欢迎的游客朋友们，我们到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现场呢，鹿野高台这边呢，一定要记得遵循我们警方人员的或者现场志工朋友们的一个引导，好不好？这样子呢，对您的要上去欣赏的也是比较顺畅。好 OK， 好，非常感谢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好，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我们分局长龚世成龚分局长，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
0: 辛苦你们了OK， 好，祝福你，拜拜。好，来，当前新闻关系，这是姚克典，孙晴雯为你打拼。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一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化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需防豪雨。明天开始到周五，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2: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1: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天晚间发生火警，警消获报到场灌救，发现有6人在顶楼待援，均为轻微呛伤，无生命危险，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警务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后高度逼真。
4: 松柏动压呼叫松柏各台，松柏动压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3: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5: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3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3: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3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一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 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6: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

0: 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漫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迎收听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其中的歌曲日语歌曲，这是 Snowman 所唱的《夏色烟火》。

好的，好，这个下周烟火呢，哈，是这个音乐演奏版啊、哦，跟朋友们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在啊、这边的讯息，台东要举办国庆烟火喽，哇，真的好难得，对不对？哈、哦，好了哈，暌违多年了，我们接着这个国庆烟火呢，哈，又再次在台东来举办，到时候呢。

一定呢又是创下了哈很棒的台东的这个活动历史了哈。OK， 好朋友们，好，我们看看呢，到时候后续有接续的这个消息呢，哈，进一步的讯息在哪边呢？哈，办理啦，什么样的主题啦？哈，到时候呢再跟大家说。只是说呢，现在有决定了哈，就是今年的国庆晚会哈是在台北，但是呢哈这个在新北，然后呢这个国庆的烟火就在台东啊。

好的，这是呢 A Group 所唱的日语歌曲 Again， 再一次，是的，待会儿来告诉你。好，我们台东好又再一次接到新的国庆烟火的任务。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0: 好的哈，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讲的说 again 呢哈，再一次哈，就是说呢，我们今年呐、啊、接下了国庆烟火的任务，对不对哈？好，那我说 again 呢，就是再一次，再一次呢，哎，我们曾经也承接过国庆烟火的活动，在什么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106年的时候，哦，现在是。好，115年，好，106年，哇，9年，好，那应该是说哈，嗯，这个当时的哈，当时的那个国庆烟火是在我们观赏的点呢是在台东的森林公园，但是播这个释放的地点呢是在卑南西出海口那里。好，那是我们台东县的第一次承办了2017的国庆烟火，也就是国庆烟火第一次承办是在2017年的时候，然后呢在卑南西出海口那边释放，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就是哇，一样是没有光害嘛，所以一样的就是在台东森林公园这边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哦。那总共呢释放了36分钟，那个时候释放36分钟，然后26000多发的高空跟中低空的烟火。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就搭配的这个活动的主题，总共有6大主题，然后有搭配不同的音乐同步展演哦，分为原声啊、翅膀，然后坚持、圆融、祥和跟民族，好，这6大主题。哇，而且那个时候呢回想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第一次引进了24寸的巨型焰火弹、哦、画面非常的具有震撼力、哦、是当年啊2017年那个时候整场表演的最大高潮啊。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试试看呢，听听看那个时候的烟火的现场，有些人的那个录下来的哈，也是县政府这边也有录下来的哈。
1: 在那个目标那边。
0: 哇哇哇！好，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声音哈。好，然后呢，上面哇有低空的，然后有高空一起。好啦，就听听片段啦哈。好了，那有没有回味一下呢？如果说您当时有参与的话呢，那就赶快的拿出了影片再看一下啊，回味一下。接下来的期待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115年今年的国庆烟火，相信呢你看经过这么多年台东的蜕变，那这个系列的变化呢，会势必呢在这次的这个。尤其又是由我们台东博览会这样把大所有的团队呢经过这个时间的历练呢，相信在这次的

庆烟火，国庆烟火呢一定是特别的惊艳了。好，有没有呢？有没有呢？特别特别的期待呢？好啦，我们说的哈，这个其实台东博览会已经让大家很惊艳了，尤其呢，你想想看，平常日的时候就很多旅游客来到台东了。好，那我们的乡亲朋友透过这次的这个博览会呢，也感受到了哈，台东真正哈在维持传统，然后呢，把大自然的条件，还有就是说一些元素纳进来，同时呢，也加入了我们台东在地很棒的音乐元素啦，好，然后创意啊等等哈，呈现的真的就是非常翻转出来的台东哦。好，非常期待你哈，下一次呢就是有一样的现在还在研讨当中，到底要什么样的主题，怎么样的形式呢，哈，大家就期待吧。如果有任何进一步的公布讯息呢，再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哈，我们相信呢，我们的乡亲朋友一定也是蛮兴奋的哈。好，来，许伟翔的烟火。

OK， 花火啊，吧，这是烟火啦哈。那但是呢哈，就是我们那台东地区呢，现在的这个烟火确定下来之后呢，大家一面呢觉得好奇，然后一面觉得期待，好奇会有什么呈现，然后期待的是到底是呈现什么这样子。好 ，OK， 那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哈，在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一些行车安全哦。好，现在呢，在

次的提醒大家有关于路况的部分。好，现在呢，好，在9:55，那么待会儿呢，就是到10:30之前，好，到10:30的时候呢，我们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又要双向管制喽，哈，现在是开放当中，哈，开放当中，那到了10:30又会再做管制，哈，请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时间。另外呢，就是在 B3 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哈，待会儿10:00会再开放10分钟。目前还是管制的啊。今天呢，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呢，管制路段是开放的，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但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南回公路施工点在大陆不是大鸟路段呢，在大鸟路段呢，还有大溪路段哦。那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纵谷线的部分呢，分别在池上大桥，还有304公里的池上路段，以及呢在关山的320路段这边，还有龙过脉342公里这边都有施工啊。经过请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几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好的，谢谢谢谢。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由我们台东的哈这个原住民歌手哈佳佳所唱的《花火祭》。花火呢，哈，就是在日本呢，就是烟火的意思哈。那么在日本呢，哈，每年7到9月就会有这个日本的花火大会、烟火大会。他们呢会穿着日本的传统浴衣，哈，然后呢逛日式的摊，那个摊贩哈屋台，体验到地的哈这个祭典文化啦。好，在关东啦，哈，也有代表性的烟火大会，哈，就是羽田川花火大会，还有长冈祭的大长冈祭大花火大会，哈 ，OK， 好了，来欣赏歌曲《花火祭》。

啊，花火季佳佳所唱的歌曲哦。OK， 好，那么9:59了，在这边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待会儿10:00布兰奇和燕匡呢休假哈，所以呢由花莲分台的邵文来陪伴大家为联播花莲分台。好，那也感谢啊，就是邵文待会儿会做我们台东这边的路况服务喽。好，那么。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今天呢早安台东，好，明天陪伴您到10:00，明天早上7:00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享有美好的一天。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麻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头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花莲亦或者是在台东，现在开始到中午的12点半，我们有两个半钟头，150分钟，7200秒在空中陪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会当讲哇，这个天气就热哈，我不晓得如果你在户外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连吸进来的空气，连呼吸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地的热情，都可以感受到太阳公公说哎呦 I love you， 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那个 I love you 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有够热的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如果你是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亦或者是说那是公公你开这个这个店的小吃店啊，早餐店啊，咱都没在吹冷气的啦，就是说你在户外的哈，我们开着那个餐车的哈，在这都要提醒你哦，天气这么热，我们的食物的保存也是很重要，包括说哦，譬如说那些菜鸡啊，你如果说买那些猪肉啦，买那些鱼啊，这种肉类的东西，我还说那个很怕超酸啦，今天礼拜一啦，礼拜一应该是猪肉摊花莲休息，我不晓得台东有没有。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一下，那哪是做家，那我们的这个冷藏的东西都要够厚，你知道吗？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家己本身嘛爱过好啦哈，你呼吸的空气都是热乎乎的哈，哇，这个真正吼，人会冻袂掉。那么因此提醒你，有事没事要多喝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出门的时候，黑沙弄啊的一层白白的，有没有？那白白的是什么？就是盐巴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提醒你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盐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饮料哈，阿丹朵那1:1兑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白开水里面呢放一颗梅子，好，或者是还有一个东西，我告诉你，最近菜龟五秀啊，3条50块，你可以把菜丝瓜拿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就丝瓜连皮，哎，地头啊切掉，你知道哈？连皮隔水加热，还是用电锅给吹，用电锅的好啊，连皮啊，你皮都是有清气哈，啊，连皮给吹，啊，你给吹掉呢，啊，它就会有丝瓜汁，你知道吗？提起来。喝啦，哦，喝饮料有凉啦，喝饮料也退黑啦，吼，拿那个来喝一下也不错，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因为太冷凉了，家里也浪费哈。所以总而言之，总是说了那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有事没事多补充水分，水分到底喝到多少，你才知道你的身体的量是够呢？就请看一下你的这个尿的颜色，颜色哪里清清啊，淡如水啊，就表示可以啊，那尿尿吼啊，表示说水饮料不够，会给你爱多喝水哦，有事没事多喝水。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刚我们说吼，这三尼亚的北北，然后讲迄盐，然后但是也很有可能呢，吼，那可能是头皮屑，也不一定。紧加洗，在这提醒大家，反正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啊。像这种天气那么热，我不晓得你一天洗几次澡。我跟你讲，我只要流大汗的时候，我一定会洗澡。那头的话没有办法，我365天天天都洗头。哦哟，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一个礼拜洗两次头，我都觉得我要给你拍拍手、鼓掌。为什么？表示你的汗腺没有那么发达。那也真的说，哦，真的是天选之人了，恭喜你啊！来，在这要提醒一下我们万里西桥。的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持续的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呢，台九线花东公路227.9的万里溪桥是采取单线管制的。那么西宝大桥因为距离万里溪很近，那个堰塞湖很近，所以它是目前是封闭的状态。那你会说呢，那个万里溪桥到底距离这个堰塞湖有多远呢？我们必须要来回归到过去，来给自己 remember一下，我们来记忆一下，当时啊，这个马滩溪桥，它距离这个马滩溪的堰塞湖，你知道它有多近吗？15公里。那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距离万里溪桥多远呢？我告诉你，30公里，所以它两倍。那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跟当时的马滩溪的堰塞湖呢，你知道吗？这叫做小巫见大巫啊！目前以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容量呢，跟马滩溪来讲的话，马滩溪是它的16倍大。你就想嘛，你自己画圈圈嘛，你就在一个圈圈里面外围画16颗，你就知道那个马滩溪有多大哈，马滩溪的堰塞湖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等哈，老天爷哈，这个哈，赶快下起大雨，让这个水赶快冲下来就好了。虽然呢，现在已经月顶了，已经有开始有破口了哈，但是呢，那个水流速度都并不大哈，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哈。西坝道桥是距离万里溪的堰塞湖最近的，所以它目前封闭状态。再来呢，193建英大桥、中兴大桥是正常通行的，到时候呢也会是后续的状况来公告调整。那么另外，在我们的海线花莲大桥以及大坑道海洋公园持续有桥梁的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往北港大桥的路段，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实施这个封闭哦，到时候北上车道呢是采双向通行，它南下车道封闭哈，夜间施工250到251，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有一个台铁施工，这个车道缩减在251到253，而以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来讲的话，苏花路廊我们在这里呢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整体来说今天的苏花公路哈，这个整个从这个宜兰一直来到了花莲哦，还被后还被站哈，还被停起抓抓抓。那目前惠德隧道的南洞口双向南北双向车流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我们要提醒您哦，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现场采取单线双向轮放，地点在165.3。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哦，因为我不是
1: 这个金月公路段我看不到那个 CCTV， 也不是妈祖娘娘的千里眼，
0: 所以我看不到哈。那不过还是要依惯例来告诉大家，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我们的台北沙中环公路，也就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这个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白天有5个时段放行，分别是早上6点半。一码10点，待会的12点到1点，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6点半开始之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今天稍早呢，在新兴路跟介寿五街的美伦地区啊，说这个号志灯故障，为什么？因为电线垂落，几乎没有办法看到号，这个号志灯故障，号正鬼狼的哈，几乎没有办法看到哈。我不晓得这个状况是否已经排除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

行经，我们刚刚说的新兴介寿五街这个地方，请大家收拾注意一下下咯。好，另外呢，在我们花东公路的凤林外环道呢，南北双向内侧车道呢，因为有除草作业正在进行，所以设有三角锥。那地点就在凤林分局以北。好，请我们行经这个路段的用路人呢，请大家减速、小心慢行，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台东的朋友了。台东目前在太麻里的华园村20，现在开始到24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钟例假日除外啊，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跟关山路段310、320这里有改建，以及这个北上的半半施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南回公路大鸟大溪路段413、406呢，这里都有灾害的修复作业哈。那么也提醒好朋友，请大家留意。再来就是我们台20线呢，台20线今天是可以通行的啊，向阳到梅山口呢，早上7点到下午6点开放进入，5点呢之前下午5点要离开，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与此之间会遇到了丽园155、160，还有 B 三到天龙饭店哈的177到182，雾路到新武的179到195啊，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机动管制以及修复工程的这个道路障碍啊。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08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呢，在昨天傍晚会溢流，但是因为水位已经超过了1087公尺，那么还是没有办法吼，眼泪老姐的看五尾啦吼。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也表示呢，目前坝体也没有看到有异常的这个破坏的现象啊，会持续的透过水位计跟空拍来监测掌握最新的变化。那么到目前为止，万里溪堰塞湖吼到昨天晚上都还没有办法流出来，所以台铁就说今天中午12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12点以后的列车行驶资讯，也会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那么也会来做公布哈。啊，如果有什么重大的营运调整的话，也会依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裁示之后来发布新闻稿。那另外也提醒旅客，出门前请确认列车运行的状况，可以从台铁公司的官网、24小时的旅客服务电话，或是就近的车站来询问啊。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呢，这个真的是哈，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要流下来。那么，这个对于堰塞湖的这个事件哈，首当其冲的，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个万里溪桥正常通行还是一样，我们还是维持外侧封内侧可以走。那铁路的话，12点以前目前列车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但是还是要打电话到台铁去问一下了。那林保署呢，原本预估呢是在昨天下午5点到6点溢流，可是那个时间点没有流，那么可能是因为水位上升的速度低于原先的推估。这是林保署花莲分署黄群策分署长这样子的跟所有的媒体来大家来报告啊。那也许因为推估跟原本预期的水位上升的速度呢，可能有误差，或者是因为这个坝体受到边波崩落影响再度的增高，因此而导致溢流的时间延后。各位有看直播吗？直播可以看得到24小时，你可以看到那个堰塞湖的那个坝体，然后跟那个水流动的这个速度哈。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看，我会耶，我3不5时就会去看一下，看一下它到底为什么不流下来。哎呀呀，哎呀呀，好的，那么当然大家很担心啊，是不是哈？这个堰塞湖一旦溃决的时候，会不会跟马滩线堰塞湖的这个事件重演，历史重演呢？不过分组长也说，这个两个条件差得很大。万里溪的堰塞湖是单侧崩塌所形成，那另外一侧还有稳固的岩盘跟土层支撑。那因为坝体是由大量的巨石堆积，结构的稳定度跟马滩溪的堰塞湖不同，那短时间内未必会遭到洪水冲毁。你知道这个堰塞湖位置在哪？它就在花莲跟南投的交界。那它跟我们再讲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再讲这个。曾经有过的利物溪的堰塞湖，利物溪的堰塞湖，因为它刚好出在旧的公路的旁边，所以你知道呢，积聚过去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挖下来，对不对？那这个呢，一定清刷拿来，而且你知道人车到不了的地方，所有的人必须要吊挂直升机才有办法上去，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人工的破坏，所以呢，你只能够等着老天爷，或者是有没有曾经啊，不是在南投有看到有拍过，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两个巨人在山顶上修帕，不晓。那两个巨人会不会跑到，因为他就在南投山顶，我们这个堰塞湖就在花莲跟南投的交界，不然那两个巨人会不会跑到那里把石头搬开然后水下来，哎呦，那是不是一切都没事？不过呢，这贡献那里公棒嘎了。那到底在这个河道狭窄的万里溪上，洪水到底要如何冲刷坝体？这里面呢，林保署花莲分署黄群策分署长说，有存在着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还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啊。那么在这个保全户里面居住的万荣凤林呢，目前呢也是一样停班停课的状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建英跟中兴大桥早上的6点到晚上10点是正常通行，夜间会实施道路封闭。那么同样的万里溪桥也是一样，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单次的管制通行，夜间一样也是封闭。而至于193线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啦。

好的，恭喜恭喜恭喜台东的乡亲好朋友，今年的国庆焰火确定是由台东县来承办哦。上一次台东的举办国庆焰火是在2017年，当时的场地就选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一带的海边，那么吸引数万名的民众到场，这个地方也是台东历年来大型活动灯跨年烟火常用的场地啊。那今年初是 Alink 和张惠妹跨年演唱会也在这里举办。说到这个国际地标到海边一带，虽然位在市区且空间相对的宽广，但是大型活动的人潮动辄好几万人，人流的疏散啊，厕所的数量，动线的规划仍然是县政府必须要克服的挑战。那么今年初的跨年活动期间，警方也协助救护人员开道，短短大概500公尺路程就花了超过15分钟。那么台东县政府目前仍然在评估国庆焰火的确切举办地点跟相关的配套，目前都还没有正式的地案，因为呢筹备时间也有限，预计呢下个礼拜就会拍板，正式拍板告诉大家到底在哪里了。

来，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10:30了啊！我们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家里的老人一定要顾好。日前就有这个失智的老人家呢，哎呦，你知道在找不到回家的路啊，在路上瘫软，还好遇到了新城警分局跟村长联手把他带回家哦，才是不会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所以家里如果有年长者，甚至有这个失智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我们休息片刻，关于全球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根据今天上午六点的空拍影像显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未发生溢流，不过蓄流处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供水对下游的影响研判仍在河道内，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到数日，具高度不确定性。

0: 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目前已将警戒灯号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桥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纪连成说，
1: 它的水位上升的速度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因为这个渗漏的这个点非常多，而且渗漏的水量也慢慢的逐渐增加，那这个湖面的这个水面虽然说它的水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原来的坝底1087.5的这个坝高虽然说已经超过，但是因为水平的问题加上这个渗漏的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很难达到这个完全溢流的状态。落石它的大部分都是岩盘啊，比这个都是土石的状况要非常稳固的多，它的支撑的力道也比较稳固。中央应变中心决定将这个应变的这个警戒的灯号把它降为黄色。但是有几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请万荣乡跟这个凤林镇的居民，除了这个预防性收容的老弱的先留下来做观察，我们再做观察6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才会将黄色警戒再做一次调整。那有关于居民的这个部分，也请2个乡镇公所的人员同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军警的协助之下，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内，如果警报红色警戒再提升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再返回收容中心。
0: 强化全民防诈意识，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全级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全级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报道。
2: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6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3: 现在的诈骗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告两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2: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1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5: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4: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0: 好，主持人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持续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环境吹西南风哦，而且水汽偏多，所以在迎风面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甚至有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前，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时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32至35度，那局部也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未来一周这个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上也是逐日在减少，整个南部的降雨在明天就趋缓咯。那各地要留意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5: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

0: 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插播一则最新的道路资讯。这个地方是在台东啊，台东有一个路况的演练啊，他们演练推演呢就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 433.7 啊，也就是三号的紧急停车弯，他们演练呢有两辆的小客车的这个追撞啊，那么占用了排这个外侧的车道，内侧呢是正常的通行。那么这个演练时间呢会到预计呢11点结束。好的，这个道路很长哈，有时候真的我们来讲，简单来讲，就以南回公路来讲，这么长的公路里面呢，你说沿途万一如果发生了车祸，那沿途需要紧急救护送到后送到医院的路程都是很遥远哈，所以呢，这个相关单位呢，他们一定要来做这个沙盘演练哦。万一如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的就近来做急救，那就近后送到医院的这样一个过程哦。所以在草埔森永隧道南下哈，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这个车祸事故的演练，预计11点会排除。那另外呢，我们万里溪的堰塞湖，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在堰塞湖的下游，距离堰塞湖下方30公里处的万里溪桥，目前到晚上10点都是采取单线管制通行。那我们要说的这些防救灾人员哦，在这段时间堰塞湖红色黄色警戒的时候不管是省道公路的养护单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万荣乡凤林镇好的这个相关人员，还有我们的警方以及林保署啦、九合局啦，所有的人员呢都在这个戒备当中。你知道这真的是煎熬，而且真的很热很热哦。你知道这是要24小时排班的，这几辆乌鸦就行扣哎哈，那也期盼天佑花莲哦。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指挥官纪连成指挥官也说到了。上面都是圆块，对啊，哎，拢山顶，伊落地深山哪来？你知哦，人啊，对，进不了，那车也进不了，所以都是那种大石块。可是我们要想看哦，他如果冲下来哈，就这个，你知道这个500多万的这个水哈，它冲下来的时候，你想想看，都是石块，它冲下来进入到河道会是怎样？有很多很漂亮的石头吗？哎呦，现在不要讲石头，先讲危险啊、哦、所以目前距离这个堰塞湖最近的西堡大桥是封闭的，那么193金鹰以及中兴大桥都是正常开放到晚上10点，那么台铁呢中午以前呢列车是班次是正常，中午以后呢还会再看呢、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我跟你讲，连包括旅客包括用路人都是个煎熬哈。Anyway， 我们现在期盼什么呢？老天爷就下一场大雨吧，一场大雨下来，而且你要下到对的地方，就下在这个堰塞湖的区域，让它整个把水冲下来吧。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说等。好，这个时候呢，耐得住性子等。单顾的是咱哪啊？然后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的海洋公园，以及台三十的南安瀑布、花东公路的瑞北部落，一直到北港大桥，还有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呢，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250到251啊，就是瑞北部落的这个联络道路呢，它是夜间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苏花路廊，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工程，中横公路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台东的朋友南横公路今天是可以通行的，海线的小马路段有一个区间测速的科技执法，限速60公里，超过了对不起江江就要开红单了啊。南回公路的大鸟大溪路段 C13406 有灾害的

修复作业正在进行中。台九线纵谷段的池上大桥、池上以及关山，分别在310、304、320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住在台东县太麻里华园村20的住户们，请注意哦，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呢正在进行管线的新旧连接哈，瓦新供啦，所以有间接性的暂时停水，总共有36户啊，请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那花莲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的代码是 Lucky 7的七呀、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外头太热了，送给你 Summer。

好的，在这里呢，仍然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目前万里溪的堰塞湖暂时的解除红色警报。不过呢，虽然它现在溪水已经满了，可是没有溢流，但是万里溪的河道仍然是禁止进入的哈。它的渗水量有大一点点，它的渗流处呢也有持续的浊水流出。那么根据今天早上六点。

0: 的空拍呢没有发生溢流的事件，那因为量还不是很多，在这种短的天啊吼，这个溢流的话最大影响就是下游还是会研判可能局限在河道里面哦，因为呢在那边都是九桃啊大九桃啊，所以呢它的崩塌现象还没有溢流哦，那么因此呢它现在还在稳定的渗流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哎呦来来来来啦，看到这个哦，你也不知道它在怎么办，它到底想怎样你不知道，但日子还是得过，所以这个时候解除忧虑解除紧张解除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吃饭啦，上菜。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呢？哎呦，有一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我妈煮了一个好好吃、好吃的鸡腿排。然后你知道那个鸡腿排哈，我感觉讲了，哎，是咸酥鸡吗？也不是咸酥鸡。我妈之后只是单纯的用米酒跟胡椒粉还有盐巴稍微给它抓腌，然后当然要放一点油哈。那个肉哈，我们就说油泡法，那个肉哈吃起来才不会柴。那就这样把它抓腌之后呢，然后它就干煎。而且我妈很厉害，我妈把那个鸡腿排。他就这样把它干煎到有点酥酥脆脆，哎，我跟你讲很好吃呢，很好吃啊！但是呢，这个你知道吗，放米酒基本上是能够去那个鸡肉的那种汗味，就它的鸡自己本身的体味啦哈。那还有猪肉的话呢，也可以这么做。那么我昨天呢自己依法炮制，我就用了大概3公分宽，就是我们在吃那个梅干扣肉，有没有那个大块的扣肉那样的一个大分量哈，这样小小一块啦，因为你给煎起来的没多少啊，你知道。然后我就这样子呢干煎啊，我怎么干煎法？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觉得做菜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就这样哦，加一点油啊，我就说油泡嘛，哈，油跟这个盐巴，然后稍微把它摸一下舌结料，再放一点胡椒粉，我就把它干煎。那干煎之后呢，再把它稍微再把它切开，切开之后再把它煎，那就你知道就煎流打嘛，舌舌恰恰，对不对？那因为昨天先买那个猪肉嘛，哈，那就用了这个3公分宽的这个猪肉，哈，啊下去把它干煎。也收起来这样哈。那你知道那个五花肉本身不是就有油吗？我就突发奇想，那我就用这个油来做一个葱、洋葱跟这个葱的酱汁好了。哎，你知道吗？用那个猪油去炒洋葱末跟那个葱末，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你就拉拉。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的一人烧肉、日式烧肉，它不是有很多酱吗？然后以前我们在吃这个酱的时候，你就会去吃那个什么蘑菇啊、番茄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可别忘了，那些里面呢，它能够那一个罐罐瓶瓶可以保存的，表示它里面一定有放了很多化学的药、化学的东西，但看不到。所以你知道那洋葱跟葱洗，你很难看得到哎。所以我告诉你，我就这样炒它，就这样子就把它裹着这个五花肉来吃。Oh my god！的非常好吃呢，你可以试看看。就是哈，那哪地煎这些低巴的时阵，像我在煎这个猪，因为它本身就有油嘛，我觉得拿它多余的油来做什么？来炒菜。像比方我最常用的就是煎一下那个马铃薯片。哎，我跟你讲，用猪油煎马铃薯片很好吃，或是炒一下四季豆，或是拿来煎节瓜，我都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吃。好啦，今天想来介绍一个好吃的哈，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干煎，好，干煎之后呢，你就可以沾着这个我刚刚说的洋葱炒葱，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哦，就这样去炒它的这个寿司，我跟你讲，就会觉得它很好吃。那今天我想再来介绍一个呢，就是奶油蘑菇鸡啊。这做法很简单，鸡腿排准备好，洋葱准备好，奶油蘑菇啊啊，那再加上黑胡椒跟盐巴，我告诉你，蘑菇在这个夏天是我最爱吃的啊。那就把你所有的食材通通都把它准备好，对不对？

对？那你的鸡腿排记得哦，鸡皮朝下去煎它，记得泡油法，你的肉会非常非常的软嫩哦。然后呢，你把它炒了，它也把它煎了，它有金黄了，对不对？那你的锅子里面呢，就去炒蘑菇，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然后再放一点洋葱，最后呢放一块奶油下去炒，用水稍微煮一下，然后呢你就用鲜奶油再放进去，把你的鸡排放上去，煮个两到三分钟，这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奶油蘑菇炖鸡了。因为你的鸡腿排有先煎过，煎熟，然后去炖它。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一餐会不会吃得很开心？当然啦，这当然是会吃得很开心的啦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的鸡腿排，你可以选择干煎，你也可以选择啊吃得很高级的奶油蘑菇炖鸡。总而言之，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哦。

好，另外台东在南回公路北上432.6公里处的高架桥路段呢，有一部小货车故障了啊、哦。那它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台九线的草埔森游隧道南下433.7，这个事故的演练目前已经结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那么倒是呢，在432.6的台九线北上高架桥路段，一辆这个小货车的故障抛锚事故持续当中，也提醒朋友们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北上外侧车道占用，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不要好奇围观，谢谢您。稍待片刻，我们11点钟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咱们待会回来。

0: 相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50.3公里过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塑胶片掉在内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5.2公里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四号西向4.4公里。中港系统前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8线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路肩，继续往东在11公里，同样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肩掉落大块枕木，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5: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5: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5: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6: 加入环保集点，
5: 累积绿点，
6: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7: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7: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7: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

0: 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3: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4: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2: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喽。
3: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4: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2: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已经来到11点过8分喽，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暂时的解除红色警戒，现在降为黄色的警戒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在下游的保全户啊，根据我们的指挥官纪连成强调呢，万里溪两侧的堤防内的河道区域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任何人员跟机具的进入。而至于我们的桥梁、铁路重要设施，也持续的派员监控地方的防灾措施，以及凤林镇变电所的防护作业也持续的维持运作。但是呢，收容所的老弱者先留下来观察，其他的人可以先回家，那么一直观察到下午3点过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进一步的做调整呢、所以目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把警戒灯号由红色暂时降为黄色，老弱妇孺在收容所的先留下来观察，其他人可以先回家。那另外万里溪两侧的堤防内的河道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所有的人员进入。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也就是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现193建英大桥、大桥以及中兴大桥都是正常开放中，后续也会是公告来决定来做调整。另外在台11的花莲大桥、大坑海洋公园、台30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以及我们花东公路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集中在花东公路250到251瑞北部落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冈大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苏花路廊的德惠桥有个桥梁检测的工程，中文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那另外在台东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关山路段310、320不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南回公路大鸟大溪413、406有灾害修复的作业，台11线126小马路段有科技执法，所以提醒大家，这里是

限制你的速度是60公里。今天的南横公路是开放通行的，也就向阳到梅山口，你最慢2点钟以前要进入，最慢最快算5点钟以前要离开。与此之间将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往天龙方店饭店、雾路往新武，这个总共有8个地方哦，正在施工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南回公路北上432.6公里处的高架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故障抛锚哈，那么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送给咱所有好朋友了。

好的，咱讲吼，这万里溪的堰塞湖，其实伊伫顶礼拜浪吼，它的蓄水量已经破百了，100%了，还是不掉。好，那最后它现在目前是渗水的状况，已经破了100%啊，水是不是开始在你流啊？对不哈？啊，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大雨，你知道吗？啊，它还是出现溢流，可是呢，一些呢，就这坑哎，我就这时候在水也闯了来，你知道吗？那么它是沿着坝体的表面往下流，没有渗入到坝体的内部哈。那下边坡也会有勒勒会溢出来的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好了。在这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万里溪的河道都是属于红色警戒，是禁止所有的人员进入河道哦。那么目前整个大范围影响到铁路跟公路的部分呢，是已经降为红色警戒，降为红色警戒，暂时来到了黄色警戒的这个区块，所以也提醒朋友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比较重要了啊、哦。

再度的惊艳国际，你知道不？纽约时报登崔席啊，过了年前哈，他在他的食补版就刊登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夜市小吃盐色鸡啦，而且呢，用详细的步骤带领大家复刻这道美食。那么在今年哦，官方的粉专再度的把这篇文章转载到社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就留言狂赞，讲哦，咱台湾味吼，这个盐色鸡啊，实在是有影吼，足好食，而且人家就教哦，吃咸酥鸡一定要。配木瓜牛奶可以解腻助消化、欸、真的吗？我从来没有这样试过，你试过吗？咸酥鸡配木瓜牛奶、欸、我可以相信，因为木瓜有酵素你知道吗？那酵素它就可以分解那个油腻，好像是这样。我是咸酥鸡配那个可乐啦好的，说到这个盐酥鸡，盐酥鸡很奇怪呢，它一定要配九层塔，就是那个香味你就会出来。可是各位，你知道盐酥鸡这个咸酥鸡的创始者是谁？到底是谁发明的？据说在1975年，民国那只四年，西门町啊，这台北市繁华的西门町，有一个陈廷志，他说研究出来，他自创盐酥鸡，好，这个就是用油炸。哦、啊，大家就知道隔婚啦，啊，隔婚有的没的啦，都知道大家知道的味啦，啊，把它炸的这个油亮精华，那么再加上九层塔，哦，这个撒上调独味的独门的调味料，哦，啊，他就一口接一口吃个不停，就这样一炮而红。最后呢，全台湾，哦，大家都开心争相模仿。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哦，这个盐酥鸡是我们台南来的， 有一间叫做台南的友爱盐酥鸡，啊，因为为什么呢？这在1979年民国的是贝尼那个美式炸鸡风行的时候，因为它的体积太大，必须要用手撕开，所以呢，这个友爱咸酥鸡的头家娘啊，这个跟头家啊，两个人就想说啊，不如我们就把这个鸡肉剁小块来油炸，再附上竹签，哈，啊，因为不沾手，所以炸鸡上还撒了胡椒盐、胡椒粉，所以呢就被称为叫做咸酥鸡啦。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咸酥鸡不管是谁发明的，你就会发现哦，你吃各家的咸酥鸡，真的口味都不同。那有一些咸酥鸡，我跟你讲了，赶快。中央仓储啦，我都被等下家己煎的、家己煎的掉啊，哈。那我不晓得各位，你最喜欢吃哪一家的咸酥鸡呢？在花莲我们仍然也可以吃得到那个店家他的咸酥鸡的这个调味方就是他自己的，你就不会知道那种中央厨房的冷冻的有没有，有的是加盟呢，有的是冷冻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最喜欢的就是哦，有一家的那个炸鸡，那个老板，哦，那个粉一咖喱来，哦，而且他的名字取得很洋化，就在那一间给出来那，欸，我跟你讲，他的炸鸡我觉得他的粉也好或什么也罢，而且他也不用沾酱，也没有什么咸，也没有什么九层塔，但我觉得他炸鸡很好吃，而且你要必须要先打电话预定，15分钟后才能拿，它现炸给你的，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在你印象当中，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炸鸡或者是盐酥鸡呢？

来来来，各位用金虎论压力金为喝水了没？有事没事多喝水。气象署呢，今天早上发布了高温资讯，中午前后花莲县会出现橙色的灯号。橙色灯号是哪里在啊？就是会有36度的高温哈啊，请大家要注意防晒，注意中暑。那么可能23到36度啊，你知道我每次上楼到我家楼上去的时候，一看冷气机电管显示33度啦啊，我跟你讲那个呼吸啊，连鼻孔都是热。你知道感受到那个整个屋子啊被太阳公公的热情包覆到，它也反馈在你的身上齁、哦、你知道那个整个屋子也熟啦，不会水泥啊的那热啊，里面有砖块温刀砖造的哦，热哦，紧张那里控油，你知道齁、哦、可以窑烤披萨了，我这样再热下去真的受不了。所以提醒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0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出现一名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的蒙面男子，手持标语表达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安全，警方调查后扣留刀械，全案依涉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

0: 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1: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再生特展，汇集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摄记忆者以及受制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百年打压后，纹身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3: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2: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针对近年市区发展和极端气候导致的淹水痛点，宜兰县政府研拟宜容一中排排水改善策略，以干线拓建，设置疏洪道、分洪道三管齐下治理，预计争取4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容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每幅排水洪水顶拖。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游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5: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制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容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4: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10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15.36公顷缩减到3.04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地是在高雄的凤山，有一对退休的夫妻啊，他们在今年五月初到农会想要提领120万，那行员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骗，好，所以赶快通知警方。结果呢，这对夫妻他们坚称是要支付家里的修缮费用的，还认为警方在骚扰守法的民众，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接受警方的劝说。但谁知道两个月过去，就在这个月的月初，这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到辖区的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汇出去的投资款282万的退休金因为没有办法出金，才惊觉他们被骗且懊恼不已。其实高雄的凤山分局这派出所因为月初就已经有接到农会通报，所以对退休夫妻想要领新台币120万，

行员觉得这个提领金额大，而且用途说法很可疑，担心他们被骗，就赶快通知警方到场协助。结果警方到了现场之后，赶快关心他们，并且拿了165诈骗的这个165打诈仪表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料跟个案跟他们讲。我跟你讲，讲不听就讲不听啦。哦，伊讲无啦，阮就是要修理厝的啦，阮就是吼厝要继续装潢安尼啦。那警方也告诉他们了，这很多都是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啊，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他说没有啦，没有，阮无得出逃出啦。哎呦，啊你是不是吼在骚扰我们守法民众？这真的呢。欸，警方有当时在口坑的时阵吼，你知道人如果一旦杀红眼，你相信你所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哦，警察是伫讲骗的，你知无？好，就这样的，谁知道两个月后，因真正用骗啊，不是骗八几年嘞，是骗了282万。然后呢，这对夫妻呢就主动坦诚说：“对啦，我们就在脸书上认识一个什么投顾老师，他在对方的引导之下从事假投资。好，一公三五的做啥？而且呢，还告诉我们说。”哎，这件在哪门的时阵吼，都要甲讲吼，我要再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而且反复叮咛说绝对不能说是要投资。一直到后续，我就想讲，我就赚到钱啊，想要甲钱领回来，领袂回来。啊，对方又要求我们持续汇款呐，我们才发现自己被骗。啊，就这样了，退休金282万飞了。好了，凤山分局也说，警方跟金融机构第一线在阻拦诈骗的时候绝对没有刁难，也没有涉及到大家使用自己钱财的自由，而是他们凭借着多年的查缉经验，希望能够帮助民众守住毕生积蓄。可是谁知道这些诈骗集团都有先讲 say no， 你知道什么装潢工程款、房屋修缮借款、买房子这些理由来规避银行跟警方的关怀提问。就这样啊，我讲那叫做人看不见开看口口见，就是这样啊。你有没有看到人就是这样的杀红眼，杀红眼之后人怎么说就说不听。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生有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你每走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的。人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甜，也有那一点点苦，有那一点点的好，也有那一点点的坏，有一点点的希望，也有一点点的无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点点一点点堆积起来，你才会感受到生活的生动和美好。其实人生我们说哈，有钱无钱不重要，人忝人赢不赢，好吧想赢那也不重要，你过得好也不好也不重要，别人过得有好也不好那也跟你没担待，是你有快乐吗？有快乐的心态，一切才会好起来，对吧？快乐很重要。哎，你知道快乐是良方，快乐是可以让人好，连包括你自己的五脏六腑，你的身体都会因为知道亲爱的主人你开心你快乐，你知道他的五脏六腑啊，我们的器官啊，它才会活起来，你知道吗？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这些东西你也拿太久，你说手会酸吗？会啊。那这时候怎么办？放下了不 就不累了吗？手也不酸啦。一段感情等久了心会不会凉？凉啊。那怎么办？别等了，离开了新的缘分就会来了。人生没有永久的胜利者，也没有永远的成功人士，只要你相信自己，嘎嘎一把一道，你就有机会。人生没有什么顺风顺水的，终有大风大浪，度过了也就风平浪静了。我们人无时无刻都在做选择，可是

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那对夫妻，好不容易工作了大半辈子，终于领到了退休金，也许想着有了这笔钱，我希望我的退休金好可以让我生钱的孩子啦，别那么快就把钱开掉啊。谁知道他预表到了诈骗集团，你不觉得吗？在上个别也没人拿到啊，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来试想一下，每天醒来的那一刻不就在选择吗？你到底是选择先起床，还是继续按睡？所以你闹钟设了好几个。好了，好不容易起来了，你是先刷牙，还是先上厕所？该穿什么衣服？其实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选择就一直在影响我们，也引领我们走向不一样的人生或生活。但是当我们要遇到选择的时候，你是否有时间给自己预留一点点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思考呢？还是就凭当下的感觉？你有没有那个曾经下了决定之后开始感到懊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也是。每个选择它的背后都有代价，而这个代价有大有小，就看你自己如何选择和承担。身为一个大人，老实说，不管你成不成熟，咱们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也要去承担选择带来的代价。我还记得有一则新闻，这是我刚把它删掉了，我背不太起来。有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也蛮瞎的。有一间牛排店的餐厅员工，这是一个连锁牛排店，你知道这孩子多巧，你知道他从2024年的5月到7月，就在他的牛排店上班的时候，他就用假名搭配自己的手机号码申办会员账号，然后趁他的工作之便，利用店内的平板登入会员系统，分批他就灌入高达112万的虚假消费记录。然后他为了要什么？就他账号能够增点数。离职之后呢，他就大手笔的先兑换100份的指定餐点，然后呢又跑到别的店别的分店去折抵消费。但是因为他的账号点数高到离谱，引起店员的反应，他觉得太奇怪了，赶快报案。谁知道东窗事发之后，好啦，原来就是离职员工搞的鬼。然后呢，就把他判处4个月的徒刑，一颗罚金。他就是利用他上班之便，知道有这个点数兑换，所以呢，他就开始哈，只要你消费多少钱，就有什么点数啊，他就给你欧北乱灌，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假面钱的牛排啦，啊哒哒哒哒哒哒，一个人一支嘴啦哈，啊哒哒哒哒哒哒，是会当吃几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人生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吧？所以呢，诈骗集团，我们不要说他骗人，也不要说他骗，也不要说你被骗，这都是自己付出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子，咱姑且给我一个叫小云好了，她在去年7月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跟密码都交给诈骗集团的成员使用，结果有4个人因为用了她的这张照，在她的这一张这个人头户哈汇钱进去，总共损失了94,164块。虽然小云曾经在通讯软体的讯息当中质疑诈团、诈骗王国开玩笑，但是呢，台南的地方法院法官日前审理之后，仍然认定他触法，并且帮助犯洗钱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后段的洗钱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个月，一颗罚金10,000块。

这个小云要很庆幸。你知道为什么吗？四个被骗的人汇到他的户头只有90000多啊！哎，那上百万我跟你讲也赔，哎呀，中赔呀，你知道吗？好了，话说呢，这个小云他是在去年7月月凑账透。过超商的服务，把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跟提款卡寄给诈骗集团，接着用 LINE 告知人家密码。那么诈团取得账户之后呢，随速就使用话术骗了四个受害者，成功得到了94164块的赃款。啊，其中有三个人发现哈异状，决定报案。就这个小云落网之后，他说：“哎，他是因为在抖音里面看到借贷影片，才会加入对方的 LINE， 然后开始询问。啊，对方说你要送账户给公司做查核。”当时有点起疑，很担心被骗，结果没想到他就是被骗了。好了，因为呢他想网络贷款，可是没有审慎思虑，反而轻轻松松的提供了银行账户提款卡跟密码给别人，最后成了诈团的工具。所以你说自己的行为人生该不该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呢？是啊，选择是一个界限，因为任何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是需要付出它的代价。今天新的礼拜，新的一天，我们和大家来谈退休的警察，好，还包括这个牛排馆的这个店员，还包括这个想要网络借款的这个代号叫小云的人，他们都为他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人生的代价。还是要提醒大家，地球持续自转中，日子每一天都在过，但这里面的悲欢离合，人生不就是在这个悲欢离合，在这个酸甜苦辣中，我们都在付出代价过着自己的人生吗？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也不要被害。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2.2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0.2 公里，在南港隧道先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省道台61线南下 34.9 公里，过草踏路段的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很多个铁桶散落。继续往南，在 59.6 公里新丰二交流道前也有铁桶散落。台84线东向 18.7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往生顿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5: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6: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5: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6: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大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9: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1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4: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11: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

0: 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2: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0: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八分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啊，万里溪的堰塞湖呢，目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暂时这个解除了红色警报，降为黄色警戒。目前在我们的万里溪桥仍然采取单线管制通行，西堡大桥持续封闭中，193线道建英大桥、中兴大桥正常通行。那么将来也会是后续的状况，在下午三点过后再来做公告调整。那另外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大坑道海洋公园以及花莲大桥持续有路基修复和改建的施工，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边坡保护的工程，华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呢，这个部落的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冈大桥，晚上的十点过后将会实施这个南下车道封闭的施工，北上采取单线双向通车，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那另外251到253的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这里有台铁的工程车道缩减到8月31号的是这个工期啊。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啊，7月23号中仁隧道的南下线呢，这个地方呢将会实施交控系统的维修作业，到时候必须得改走台九丁。那目前呢，德惠桥、的桥梁检测作业持续进行中啊，它会这个一直到7月24号，中横公路的中横的东段，也就是隔口到天祥这个地方，那么现正放行到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在这里也叮咛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尤其是在台东的朋友啊，太麻里华园村20啊，这里有一个这个间歇性停水，为什么？因为自来水管正在进行管线的抽换哈。那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关山路段分别有改建的工程以及路面修复的作业啊。南回公路的大鸟一直来到了大溪路段，有灾害修复的作业。台十一线的小马路段有这个区间测速的这样的一个执法，限速60公里。台20线的南横公路呢，目前从向阳到梅山是可以通行的啊，两点钟以前要进去，五点钟以前要出来。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跟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一些施工啊，所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

稍事注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的现在，我们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还有我们的碧玲小姐，哦，真的太热哈，谢谢我们的逸平兄，谢谢我们的李俊，也谢谢谢谢我们的聪 A 啦，谢谢小俊，谢谢进财大哥，谢谢咱的哥俩哎，谢谢。哦，这个例行性抽血好啊，这个抽血好啦，就当做帮你消这个血光之灾嘛，因为见血嘛，见血啊，啊，是不是？哈，来哥俩哎，加油啦！哎，我跟你讲，能够例行性检查是好的，不过哈，我们这个常吃外食的要注意，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他有脂肪肝，结果最后呢他怎样呢，他戒掉了甜食，假丁啦，戒掉那个假丁了，哎，他脂肪肝就不见了呢。各位有脂肪肝的要注意啊，戒掉假丁啦，戒掉假胸油的啦，那脂肪肝搞不好就可以因此而减少哦。其实最好吃的就是原型食物，我跟你讲，当你真的在煮原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食物的美味怎么这么的勾追。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小玉，谢谢我们的秋几哥、金管姐姐，谢谢丰田菜，还有修真真文贤康丽，谢谢洪大侠。哎，洪大侠也辛苦了哈。哎，你有没有去那个万里西桥在那边排班？有啦齁，辛苦齁。好，谢谢气质宝宝，谢谢我们的逸平兄。接下来我们练串好听的歌曲，就要在台呼声过后一首接着一首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0: 幸福幸福幸福
1: 好的，来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万里西堰社湖的灾害应变呢，由现行的红色警戒调降为黄色警戒。那么万里西桥配合的红色警戒解除了，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恢复桥梁正常通行，也就是外侧车道呢已经没有在这个减少一车道了，现在是双向都可以通行，公路桥梁仍然持续进驻水位监看警戒人员来确保用路安全。但现在我们可喜又可贺的是，来，我们的红色警戒暂时解除了，现在呢降为黄色警戒，暂时降调降为黄色警戒。那么我们的万里西桥现在恢复双向通行，哇、哦，这个恢复双向通行的同时，对于我们的监管人员来说呢，啊，终于哈、哦，大家可以松了一口气，好好的休息哈、哦，大家排班辛苦了，趁这个机会可以睡觉的，赶快好好的补眠呐、啊，辛苦了各位房。

好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走万里溪桥，要走我们经由我们台花东公路走万里溪桥，继续要往台东方向或者是往我们中区以南的地方前进的朋友呢，那么目前万里溪桥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了。

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看有一个粉专，这个粉专名称叫 eNews， 社会很有事。这个粉专呢，他在今年五月哈，他就提到一个，他说哈，短短的四个月，全台湾付出了215亿3378万的诈骗代价。你知道吗？台湾人居然被骗出这种连修金爪都嫌手酸的天文数字。等一下，他劈头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讲实在很有道理，215万3378万元，这笔钱到底能够买几栋信义区的豪宅？那依照现在诈骗集团的吸金速度，比印钞机还要疯狂。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最新公开资讯，今年1到4月，光是全台湾受理的报案诈骗数字呢，就结结实实的卡在5217件。5217件，这是5万的家庭的血汗钱，有里面可能有养老金，有买房投期款，就这样硬生生被搬走，财损直接冲破215亿的大关。那么我们的警方也没有闲着，疯狂扫荡，抓了824个诈骗集团，逮了将近7000个嫌疑犯，甚至还拦阻了将近30亿元，下架14000。

4000多个诈骗广告，但是对比那个庞大的被骗金额，这个防卫战真的打的时候真的是心惊肉跳，你知道吗？好了，说一句实在话，这些被害人真的都笨吗？不，我跟你讲，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操的奇怪口音，也没有什么乱枪。

出包惹上官司，还是怕亲朋好友出意外，甚至单纯的交友软体上你那渴望了一点点的温暖，希望能够找个人说说话，他就假冒一个客服，假冒一则官方简讯，或是网络上一个懂你心事的暧昧对象，就这样戳中了你当下的焦虑跟期待，你知道吗？只要大脑宕机个几分钟，理智线一断，防线瞬间崩盘，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直接拱手让人了，好恐怖吧，对吧？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好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 eNews 啊，这个粉专他要告诉你与其你整天在网络上嘲笑别人被骗，不如好好的回家审视一下你的手机跟你的通讯软体的群组，毕竟在这个年代连视讯亲友都可能是 AI 假扮的，唯一不会骗你的大概只剩下你户头里那个永远干扁的余额了，所以好好的检视一下你的手机跟通讯软体的群组，小心不要被骗咯。

好的，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万里溪呢，虽然红色警戒已经这个堰塞湖红色警戒已经暂时解除调降为黄色警戒，但是万里溪的河道仍然是禁止进入的。万里溪桥从12点开始已经恢复双向双线通行了。

时间很快哦，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就在新的礼拜、新的一天，我们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下一次陪伴呢，就会来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喽，最后一个礼拜哈。那我们大家也期待在空中再相逢。1点钟过后，花莲、台东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就打给路斗平安，开车小心。那么防中暑，有事没事都喝。下个明天早上10点，我们在花莲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谢谢台东的朋友，谢谢蓝内聪，谢谢台东的小俊，谢谢喽，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台铁今天全线正常行驶。台股开高杀低，震荡破千点，大盘失守43,000关卡。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京广午间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565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高于监测标高，但仍未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渗流量增大，渗水处有浊水流出，但推估对下游影响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成才是暂时降级为黄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20号上午8:30，万里溪堰塞湖水位1088.72立方公尺，蓄水量563.71万立方公尺。对于堰塞湖蓄水量超过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体高点为1087.5公尺，不过之后边坡土石零星崩塌，可能让坝体增高，而渗流加大，渗流点持续有浊水流出，在目前晴天的状况之下，如果溢流，研判对下游最大影响局限在河道之内。
3: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

0: 经崩塌的迹象哦。那上游入水量减掉，就是渗流量，大概目前水位跟蓄水体积都稳定的升高当中，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那渗水量还是有增大一点点。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由于气象署预报未来三天气候晴朗，集水区最大降雨量最多只有20到40毫米之间，指挥官纪连成才是20号暂时降为黄色警戒，但持续到下午3点，万里溪河道还是禁止进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警戒状态，台铁公司宣布到今天半夜12点前，全线列车维持正常行驶。不过，为了及时因应水位溢流变化，今天下午4点前将会发布最新的列车班次动态。NCC 规划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验证国军直管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地方。记者李一成报道。
3: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不枉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4: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然后我想日后应该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 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3: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破裂，双方互相开火的攻势持续升温。美军司令部证实，已经连续8天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据点等目标，以报复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阵亡。而伊朗也以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和平协议，也使霍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再度受到威胁。台北股市开高走低，开盘前10分钟，在台积电强弹带动下上涨400多点，但随即新台币汇率重贬，卖压涌现，大盘翻黑下跌700点，上下震荡超过1000点。目前指数上涨221点，来到4284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6: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5: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2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境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1: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讲爱汇钱，伊走四号警。阿妈就赶快拢讲工程款，拢讲朋友。
0: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2: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因为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3: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艰苦钱，甲你讲，甲你苦扛，惊你哄骗。
0: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诚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过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45岁的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毒驾，追撞前方停等的车辆，造成1死5伤。丰原警分局已依法将刘姓女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丰原警分局7月19号下午2点25分获报，指称刘姓女子沿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同车道停等的2辆普通重型机车及4辆自小客车。遭撞机车分别由39岁侯姓男子及37岁左姓男子骑乘，事故共造成6人送医，其中左姓男子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经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院观察治疗。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所长陈英言说，
5: 警方依规定44手册皆无饮酒情形，一名驾驶带抽血检测，并经女子同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过失致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0: 丰原警分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毒驾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依法严办，全力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前和日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长朱允中涉嫌办理招标案件时，分别收受厂商汇款220万元、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和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受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受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和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宜兰市泰山路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警，火势波及到4间联动头天厝，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灌救，陆续救出10名受困民众，其中一名70岁妇人在隔壁店家的阳台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这起火警发生在19号深夜，宜兰市泰山路一处金纸行疑似为起火点，猛烈火势迅速延烧到2侧，共3间透天厝。宜兰县消防局在晚上11点47分接获通报，立即出动8个分队人力赶往现场。由于现场浓烟密布，火势猛烈，消防人员封路进行抢救，期间陆续救出10名受困住户。遗憾的是，20号凌晨0点28分，消防人员在金纸行隔壁店家的2楼阳台发现一名70岁妇人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回天乏术。另外9名受困民众则没有受伤。火势在凌晨1点10分完全扑灭，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

0: 与火吊科进行勘验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需慎防及淹水。高雄市政府推动双湖森林公园生态富裕有成，目前已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及多种蛙类，让这座公园摇身一变成为兼具休憩与生态教育的绿色乐园。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双湖森林公园是三民区与鸟松区居民重要的休憩空间，市府以生态优先理念进行景观优化，并串联澄清湖以及国定公园，打造城市级的生态廊带。公务局新建处表示，园区透过种植多样蜜源植物及蝴蝶食草植物，提供蝴蝶完整的生活环境，同时结合志宏池营造湿地生态，吸引蜻蜓、青蛙等生物栖息繁衍，也设置野生动物友善廊道，降低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让都市也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生活的家园。建筑工程设计科陈冠霖说，
3: 双湖森林公园这几年持续推动生态富裕，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还有多种蛙类在园区栖息，显示生态环境越来越丰富，欢迎市民朋友来散步赏蝶亲近自然，也一起遵守不抓捕、不喂食、不破坏，共同守护这座都市生态乐园。
2: 一座公园不只是散步休闲的地方，更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栖息的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今天由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宝座，双方激烈交战打入延长赛，最终由西班牙以1-0胜出，这也是西班牙队史暌违16年再度夺冠。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跟门将西蒙分别获颁金球奖及金手套奖。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5.4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专用内侧两线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外界关切中联油之案，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实案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齁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

0: 宣布酷林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1: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2: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1: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持续深化警营合作，今年一月与远东银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及虚拟资产联防。记者任兰欣报道。
3: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4: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3: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30% 及 47%。 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猜猜我是谁老梗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6: 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一级毒品依托米纸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两

0: 公斤，还有一公斤的一托米纸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1: 现场查扣大量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三级毒品卡西酮，以及一级毒品一托米纸、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0: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自本月扩大使用范围后，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天达2223次，较过去大幅成长约166%。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自七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 166%。检任记者吴正燕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4: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3: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感谢常年坚守岗位守护乡亲安全的驾驶，屏东县政府八月份起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行列。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5: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 GO 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赖姓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约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为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用健保全额支应。
8: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就是从属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7: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

0: 的再生特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1: 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宣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文宣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2: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1: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文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十月迈入第三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在越南举行的电竞传说对决超级职业联赛，台湾战队 DCG 昨天在总决赛以4-2击败泰国战队，赢得世界冠军，这也是队史首座世界冠军的荣耀。打野选手魏晨凯则拿下最有价值选手。 DCG 表示接下来将挑战国际锦标赛，目标寻求大满贯。
3: 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先前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妈，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时事才放心。阿公阿嬤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不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2: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4: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4: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4: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6: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5: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6: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5: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6: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20号礼拜一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能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呢就要来提醒大家哈，

定要注意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应该这几天的天气都一样闷闷热热的哈。不过早上的时候又感觉到好像那个风吹来弄石油风的感觉呢哦。好，有可能呢是我就是家里的冷气装好之后发现诶车子的冷气坏了哈哈哈哈。好，所以打开那个车窗的时候感觉到外面吹来的风都还是有一点热热的感觉齁、哦。好，提醒大家套丁岛中午前后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喝水 300cc， 在太阳底下工作的、骑车的，还有呢可能是匆忙奔波的人们呢，大家都辛苦了。好，记得一定要来躲在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齁，也不要站在太阳底下、直射的太阳底下站太久，预防中暑或者是热伤害的发生。补水之外呢，防晒也要擦好。然后如果说是有这个，比如说是凉感的遮阳帽啦，哈，遮阳的任何的衣物啦，或者是哈这个眼镜也可以戴好哈。今天礼拜一，这个礼拜的第一天，相信大家呢哈，礼拜一的一早呢都是活力满满吧，我有这样的感觉哦，因为早上呢就觉得好像真的那个精神就特别不一样哈。那现在中午休息时间，有没有吃饱饱啊？待会呢要迎接下午的挑战了。待会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2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爱听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小男孩大男人。

根据老萧萧敬腾，小男孩大男人，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7月2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来关心到呢，今天7月20号，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那明天7月21号，因为有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仍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还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阵雨。好，那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再把我们的天气概况呢来统整一下。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目前台湾呢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所以可以看到南海的水汽是偏多的，那也伴随着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呢会输送到台湾附近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不定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那中央气象署也是提醒大家，午后在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同时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尤其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要注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呢，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哇，听到这四个字哈，有没有开始比比错啊？哈哈，尤其是我哈，真的就是啊，我觉得说到底哈，可不可以有一点点小雨哈，就是一样降温就好了哈。好，因为普遍的温度呢，来到了32到35度，那在新北、彰化内陆以及花莲、纵谷地区，还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都是偏强的，可能达到过量级或危险等级，所以提醒大家哈，不要拿自己的肉呢去做这个紫外线的测试，因为会受伤会晒黑。好，所以烤肉酱涂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呢，防晒的这个小外套啦，防晒的工具啦，把它用起来。好，那目前呢，看到菲律宾东南方的海面有热带云系发展当中，预估呢，在这个礼拜的后半周，会有机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有可能增强为台风。那目前呢，还在观察当中。那如果有最新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的动态讯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稍早的时候也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因为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同时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还要严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要慎防淹积水的问题。好，那大雨的区域呢，包括在我们的基隆市北海岸，还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以及宜兰县、花莲县的山区。好，所以如果最近要前往其他地区，那甚至比较靠近山区的话，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那今天的风浪呢是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天气热，那偶尔呢会有下雨的几率哦。好，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带着，但是我觉得可以消暑哈，就是稍微下一下，那也要注意防晒跟补水了。

听到的歌曲是梁文音的《第六感》，还有卢广仲的《就像白痴一样》。有时候呢，真的就是礼拜的第一天哦，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东西赶赶赶，忙忙忙，然后呢，脑袋就突然觉得说好像一个脑袋不够用了吼。好的，来跟我一起深呼吸。哎，对。好，然后呢，慢慢的就是理清楚一下自己的思绪哈。有时候在这样子阳光太炙热的这个天气下面啦哈，外面在热，阿里卡卡嘛莫雷奇哦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要冷却一下啦哈。下午的1:25，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市区啊，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那会影响到的部分呢，是因为施工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好，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20这边有沿管的工程，那是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施工过程当中呢，是早上的8到下午的4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要提醒您呢，这一项施工一直到7月24礼拜五，所以每天呢，在恢复供水的时候，记得都要把隔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目前影响到的区域在我们的太麻里乡30这边的产业道路当中，住户大约36户，要提醒您记得要储水备用哦。

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路段当中呢，要提醒您哦，是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您用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7分。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 FX 的 Hot Summer。待会1点30分，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一例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巡逻时，警政署最新开发建制的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立即建功，顺利查获通缉犯。记者石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武庆一路时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瞬间发出警示。原来有一辆行驶中的机车因为强制责任险失效，导致车牌遭到注销。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警方查证过程，赫然发现坐在后座的35岁李姓男子，竟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

0: 犯，当场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另该机车因车牌遭注销，警方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四款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下罚款。
1: 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强调，科技警政已成为现代治安工作的核心方向。警政署最新建制的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犹如警车上的智慧天眼，巡逻时即可自动扫描周边车牌，并及时比对资料，将以往被动拦查提升为主动发掘，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让艺术教育在嘉义县发芽，知名现代剧团软剧团推动小地方计划，深入嘉义县原乡偏乡学校，将在地文化结合艺术戏剧课程，培养孩子肢体表达与互动合作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深入了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的学校，累积427个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了13位种子教师。软剧团蔡明纯团长说：“
4: 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接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
3: 县长翁章良表示，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他们在适合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创造无限可能性。希望软剧团持续协助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6: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7: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6: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新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赠点数的啦，或是赠品的简讯啊，它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医神陈奕迅的 K 歌之王，下午的1:46。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来关心到呢，目前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关心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那也要提醒大家，几乎这里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管制指挥通行。在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路段当中的施工也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好，再来关心到呢，我们的台九线龙过脉的路段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的路段当中呢，这里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要提醒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48，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呢，小时候对，就是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觉得哇，他的歌曲真的是很经典，而且都有他个人自己的这个就是情歌的诠释方式。好的，那在今年2026年的10月呢，他即将要举办了他的台北返场的演唱会，他是小美蒋美琪。这一次演唱会的名字呢，叫做《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听说呢，这一次呢，他是首度担任气味总监，把亲自调配的香氛融入到演唱会当中。喜欢小美蒋美琪的，可以去搜寻一下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势安，这一首作品辽阔，下午的1:56。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好，来关心到呢，目前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在路段当中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目前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提醒大家，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哦。那如果有经过施工的路段呢，还是要请您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好的，不要想说只有自己知道前方的道路怎么走就好了。因为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呢，发现真的有人会忘了就是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提醒。因为你可能看到前面那一台车，他有告诉你他要打方向灯，跟你讲说，有那个道路前面有施工。要往左边靠一点点啊，结果呢你忘记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提示，那有可能呢比较容易造成这个事故的发生啊，或后方的车辆不晓得有可能会有追撞的这个意外。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相互的考量一下，不管你看到前方的道路状况是怎么样提早的变化。

换车道之外，记得也要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
2: 哦。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26.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水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61线北上250.3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的内线掉落大块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无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为了应采过马路，安德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安德有看到差20公里，需要买了应采的时间，

0: 狗骂路 ，and they say， 等下，等时间又来，是这样喊过去。
1: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8: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7: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8: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简，这一首歌曲《单纯的脸孔》。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哇，下午两点的时候看到这个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很炙热，防晒喝水还是很重要的。好，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好，在这边呢，记得三个路段要请您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看到出来桥台二十甲线在8公尺到996公尺当中有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那这里呢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道路当中呢，因为有相关的管制时间，好，那开放时间在刚刚的下午两点就已经结束了，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那每周的2、3、4道路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也把资讯提供给您。继续来看到呢，在立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放行1个小时。要提醒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管制跟放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再来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道路当中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看到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以及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道路当中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呢，台二十线的路段幅员比较狭窄，所以呢是有双向的交通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下午的4点到4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最后来到了雾路到新武路段，在

120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今天有机动的管制点在新武桥前192930公尺当中，以及195公里，这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

听到的歌曲，他是卢可培，来自于理想混蛋当中的鼓手，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呢，就叫做皮皮。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他的小名呢作为命名的。那当然的也是以前呢家人对他的称呼。不过呢，拿在首张的专辑，也是记录了呢自己成长的过程。下午的2:20，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资讯。刚刚呢，在看到这一则讯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尤其是炎热的夏天呢，比较容易有这个病媒蚊滋生的问题。好，所以呢，在不管是说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那可能都要记得来巡视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呢已经积水已久了，那有这个病媒蚊的问题。好，所以都要记得巡到清刷。那关心到呢，目前在嘉义市这边呢，今天7月20日呢是公布了今年嘉义市出现了第一例的境外移入登革热的确诊病例。好，那这个个案呢是我们台湾人，那是因为到了越南的旅游的关系。好，那在回国之后呢，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等等的症状。那在7月16日呢，是前往医疗院所来就医。那经过了7月18日有这个 PCR 的验证检验呢，是证实为登革热的确诊个案。好，那目前呢，嘉义市呢已经进行了这个确诊个案居住地的周遭紧急防治工作，还有加强病媒蚊密度调查，还有滋生源的清除工作。好，那也是完成了居家这个周遭半径100公尺的紧急户内外的化学防治作业。好，那当然呢，根据疾病管制署的统计呢，今年一直截至到今天7月20日呢，在台湾全国的登革热确定的个案有97例，那其中呢，境外移入有90例，本土个案是7例。哇，好，可以看得到呢目前这登革热的个案呢，好像比例比较高的都是境外移入那有可能都是因为到了这个其他地方啦，国外的地方来旅游，那回国的时候才出现的这相关的症状。好，那

疾病管制署也是提醒大家，目前呢正值登革热的流行期，那天气呢也是属于高温潮湿，就算没有下雨，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只要有利于病媒蚊的繁殖跟滋生，那都还是要请大家养成

衣裤。好，那这样子更好哦，因为像是夏天的时候啦，哇，这焚风出来很闷热。好，如果可以的话呢，就穿着这种浅袖的，甚至是具有凉感特性的这个长袖的衣物。好，那也要在裸露的部位呢，使用上这个政府核可的防蚊液。好，那同时要检查纱窗啊、门窗是否是完整，这样子才可以降低病媒蚊入侵跟疾病传播的风险。好，那卫福部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曾经前往过这个登革热流行地区来旅游的民众，在回国之后呢，如果出现有发烧、头痛或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等疑似登革热的个案，好，那也要记得要戴上口罩之后呢，前往登革热快筛合作院所的这个院所来就医。那同时要跟医生讲说，你最近呢可能有哪一些旅游史，然后什么时候出现状况的，跟医生表达的越清楚会是越好的哦。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接下来关心到呢，就是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来来来，我们聊到这个健康问题，先提醒大家喝水，喝水 300cc。 好，不是这时候喝 300cc 就好了，嘿，给你哦，要就是少量多次的来补充你的水分了。好，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呢？其实炎炎夏日呢，你的身体啦，不管是流汗的关系，这个水分的流失都会增加。那其实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症状叫做泌尿道的结石发作几率呢也会跟着升高哦。最近有没有观察一下自己尿尿的状况啦，尿尿的次数，或者是你尿液的颜色啦，这一些都是观察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这个指标之一。好，那来关心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名60多岁的女性，那因为呢出现了这个左侧腰部的剧烈疼痛，身体呢会不自觉的弯曲，那同时也伴随着恶心呕吐。好，那结果呢到了门诊来就诊求助的时候呢，医师检查发现了原来是这个结石卡在输尿管造成堵塞。好，那这个肾脏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了。好，那后来呢把这个结石呢排除之后呢，哇，这症状就已经缓解了许多了哦。好，那其实呢这个生活当中呢包括像是夏季呢大量流汗，好，那如果呢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其实会让你的这个尿液浓缩。好，那加上呢就是如果水分摄取量也比较不足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啦吃进去的东西啦，好，那包括像是高盐高糖的饮食，甚至是加工食品摄取过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结石的风险也会增加。好，那这个泌尿道结石呢，纵使在治疗之后呢，可能因为你的作息、你的习惯、饮食习惯或者是你的体质的关系，都还是会有复发的风险跟可能。所以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平常就要养足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那你的饮食呢要减少这个高盐高糖，甚至是减少这个加工食品的摄取，那也要维持规律的运动跟健康的体重是很重要的。好，那观察自己就是比如说尿尿的时候啦，可以看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今天尿尿的次数，还有尿液的颜色。那如果呢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突发性的腰部剧烈疼痛，那疼痛呢会延伸到下腹部或者是属膝部，那甚至尿尿的时候会有发现这个血尿，然后呢自己本身还会有恶心呕吐、排尿的困难，甚至加上了有发烧、畏寒等等的症状，那都要应该要尽速的就医检查，避免呢这个结石阻塞的时间过久，会造成你肾脏的损伤。好的，所以这个健康相关资讯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好发的，或者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好，不要以为呢你有喝其他的这个饮料啦或饮品啦就可以取代水分了最好呢都还是饮白开水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摄取水分的方式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之后落网，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都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2: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

0: 县政府八月份开始要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行列。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1: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0: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Go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东高雄的民众想要运动不用再长途奔波，高雄劳工大学把瑜伽课带进美农，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够放松身心，培养健康的习惯。黄一豪的报道。
3: 为了让东高雄劳工与市民享有更多元便利的学习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第62期首度在美农开设全方位伸展瑜伽课程，透过专业的指导帮助学员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柔软度与身体的健康。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4: 我们希望把劳工大学的课程带到更多地方，这次不止旗山，也延伸到美农，让东高雄的民众减少通勤往返市区的负担，就能在住家附近学习运动。会持续规划更多不同类型课程，让终身学习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3: 不少学员也表示，过去想学瑜伽得花不少时间往返市区，如今在家附近就能上课，不交通时间也有更多的动力持续的运动，希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元的课程，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7: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8: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1: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0: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

0: 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1: 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0: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0: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1: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0: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都听你的，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片语。
1: Musical instrument， 名词，乐器。Western， 形容词，西方国家的。Average， 名词，平均数，平均。Range， 名词，范围。Require， 动词，需求，要求。Generate， 动词，造成，引起。Keystroke， 名词，按一下键。Appeal， 名词，吸引力，魅力。Outstanding， 形容词，优秀的，卓越的。Comfort， 名词，舒适，舒服。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弹奏乐器，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哦，这是跟乐器相关的。好，您小时候有学过乐器吗？嗯，如果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现在不晓得国小的小朋友还要不要学吹纸笛呢？哦，应该要吧。哦，好，那当然呢，哦，就每个人小时候可能就是在上，比如说音乐课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学过这个吹纸笛吧。好的，所以如果你以前也有这个吹直笛的经验，那应该也算是乐器的一种啦，不是应该就是这哎，直笛本来就是乐器的一种。好，那讲到了其他乐器，你还有什么样学习乐器的这个经验呢？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聊到的 talk about a musical instrument。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乐器要怎么样子用英文来表达呢？好，就是 musical instrument， 就是乐器，音乐的 instrument。 其实 instrument 它可以直接指就是乐器。好，那如果你要特别指就是音乐的，就是 musical instrument you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play。 好，就是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聊一下呢这乐器，你就是想要就是会弹奏吹奏或者是演奏的。And explain why you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play it. 好，为什么呢？你喜欢就是想要演奏这个乐器呢？好，所以你可以怎么表达呢？第一个，你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说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it is. 好，就是呢这一项乐器是什么？ What it looks or sounds like. 好，就这个乐器的外观啦，或者是它演奏起来它的声音是长怎么样的？ What makes you like it. 好，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喜欢它的？好，所以这三大的重点呢，你都可以把它运用在你的表达当中。好，不管呢是做这个音节的表达的时候呢，或者是日常生活在对话当中，你可以用这样的重点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好，所以今天的文章内容呢有三个段落，我们来看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好，第一段呢他讲说了 If I can't learn one musical instrument。 好，他讲说 if 就是说假如啊，所以有可能这件事情还没有成真。好，他说呢假如我可以呢就是弹奏一项乐器的话， I will learnTo play the piano， 我会想要呢，就是学如何弹钢琴。好，所以呢 ，I will learn， 意思是说他还没有学，所以呢，他想要学，那你可以用这样的句型来表达你将来想要做什么或想要学什么。I will learn to play the piano。好，我想要学弹钢琴 ，but unluckily， 但很不刚好的不巧的 ，I am unable to play it。但是呢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弹，我不会弹。好，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I am unable， 就是我不会，我不会弹奏。好，所以呢我不会弹钢琴啦。

他后面再强调一次 I dream to， 我梦想有一天能够怎么样呢？好，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句子呢表达你未来的梦想，比如说 I dream to， 我想要有一天梦想有一天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后面加动词，比如说他的文章当中就讲 I dream to play the piano someday，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弹钢琴。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他讲说呢 No other instruments have been as important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as the piano. 好，他讲到说呢，没有其他的乐器啊，从过去到现在呢，在这个历史上呢，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就是说西方的音乐的历史上面呢，占有这个重要地位，跟钢琴一样，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好，所以呢，就是他前面用了一个句型叫做 no other， 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has been，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就是没有像这样东西，就是可以怎么样。好，所以 no other instrument has been， 好，中间呢，就是跟什么一样，所以他用了 as important。好，中间再加了一个这个描述，然后 as the piano 跟谁一样。好，所以呢这个句型看起来有一点小复杂，但是把它拆解开来，你就可以把前半段就是 has been， 然后 as important to 对什么样来说呢，对这个西洋的历史音乐历史上面来说。好，所以他讲到了 western music，就是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就是西洋的音乐历史上面，没有比钢琴一样重要的一样乐器。好，他说呢 with an average of 88 keys， 好，他讲说呢，因为钢琴呢，你可以讲说具有，就是钢琴具有这个88个 keys， keys 是什么？不是钥匙哦，而是琴键。好，所以我们这当中也可以学到呢，比如说你要描述这钢琴的它的那个按的琴键，它在英文上面表达就是 keys， key 跟钥匙一样的单字，但是在这边它翻成钢琴的琴键。好，他讲到呢 the piano has the widest range of any music instrument。 好，他讲说呢，钢琴啊拥有最宽广的这个 range 领域，可以讲说解释成音域，因为有88键嘛，所以呢它的这个音域非常的广，应该说它的这个音阶非常的广。 of any musical instrument， 跟其他的这个音乐乐器比较起来， it requires a special set of skills to play it。 好，它需要呢一些特殊的这个技巧 set， 应该是讲说呢这应该说有系统的或一套的这个技巧，所以他用 skills 是加 s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懂得如何看谱看节奏，然后呢你还要知道音阶然后你还要知道这个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然后你要看得懂，然后甚至呢这个哆中央哆跟哪一个哆不一样，哇那真的是很难耶。好，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就是电子钢琴，真的就是败在看谱这个这一点，就是没有把它真正的学好。纵使老师讲了再仔细我一样就是只记得音律，但是不会把它变成那种乐谱上面的这个乐理，所以我就是小时候在学钢琴的时候真的就是败在乐理还有练习的部分哦。好，因为你要真的要学好多技巧，你要看谱，你要试谱，然后你要知道这个音阶，然后你还不可以写简谱在上面，哈哈哈，纵使你很喜欢这项乐器，但是呢就是有种种的难关呐。好，他讲说呢 ，So the pianist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basic of playing the piano before starting to play it。好，他讲说呢 ，pianist 是什么呢？就是弹钢琴的演奏家，钢琴演奏家这个。这个单词叫做 pianist， 就是钢琴演奏家 needs to 需要做什么呢 ？To know about the basic of playing the piano， 要知道弹钢琴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学钢琴之前，就像我刚刚讲，你要试谱啦，你要知道这个琴键呐，不是看着这个谱，然后你记得这个音就随便弹就可以哦，那是会变得不好听的哦。好，所以呢，在你弹之前就要先学会看。

0: 谱。Besides, 除此之外 the tone that is generated by the keystrokes as the different appeal to me. 好，他讲说呢，就是除此之外呢 the tone, 就是说这个音调音阶 is generated by the keystroke, 就是你的弹的这个琴键啦，你这个敲击的这个键盘呢，对我来说它就是每一颗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音律。好，所以呢你每弹一个键它就代表了不一样的这个音阶跟音律。好， I have to listen to some of my favorite songs on piano and to feeling were outstanding. 他讲说呢就是他必须呢就是听一些他喜欢的这个钢琴演奏曲，然后呢去感觉他呢这个钢琴的乐曲呢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 The tone were softBut enable bring a sense of comfort to the listeners. 好，他讲说呢，这个钢琴的声音呢是很柔软的，很优美的。But enable to bring a sense of comfort.但是呢可以就是带一些些的这个就是抚慰人心的感觉给听钢琴演奏的人。 Songs and piano always make me feel really good. 好，讲说呢钢琴演奏曲呢都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So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play the piano. 所以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够弹奏钢琴， And I hope I will learn it soon. 而且我希望我很快就可以学习到如何弹奏钢琴了。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6集。
1: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249.4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2.1公里新庄一前发生的事故更正为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82.1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有水桶掉落。台76线西向29.5公里在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欸，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完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4: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 Paula Abdul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好的，在下午的第三个小时节目里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7月20号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咯。今天看到的这个好像是单曲比较多哈，不过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时光呢回到了1991年的7月20号，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Paula Abdul 这一首作品，叫做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然后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哦《意乱情迷》啊这张作品当中。好，也就是收录在他呢1991年啊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 Spellbound 的这个作品当中。好，那这一首歌曲呢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呢啊这一首歌曲在1991年的7月份发行的单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曾经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排行榜的啊第一周的冠军哦，那也是呢他第六首全美的冠军单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之前的单曲啦，包括像是 Rush Rush 啦齁，是拿下了5周的冠军。那这一首歌呢是结合了这比较轻快的流行节奏，还有呢这个踢踏现代爵士跟街头种种的这个多元的曲风的元素在里面。

好，所以可以说呢，这一首歌曲对 Paula Abdul 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之一。好的，继续时间呢，来到了1995年的今天7月20号，来看到呢这一张的专辑呢是他的现场的录音专辑，也就是演唱会的这个作品。他是谁呢？他是伍佰大哥，在1995年7月20号呢发行了这一张的现场 live 的专辑，叫做伍佰的 live。枉费青春。好，那也是呢他们在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当中呢的这一些收录的歌曲哦。那这张专辑呢在当时突破了销售量50万张。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代表作哦，来自伍佰大哥跟万芳姐姐一起合作的《爱情含西配》。

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也是跟着会一起哼唱的哈。好的，专辑当中呢，还有收录的这一些其他的作品哦，包括像是《秋风雅物》，还有的《波嘎波雅嘎奇》、《星星知我心》，还有这一首非常很轻快的作品《爱情含西坡》，还有《休假免惊》。以及呢爱你一万年还有浪人情歌等等这一些非常知名的作品都是有收录在这样现场演唱会专辑当中。继续呢时间来到了2004年的7月20号。听到这位美国创作歌手女歌手 Ashley Simpson， 她发行了首张的专辑叫做 Autobiography。 这张专辑呢在美国发行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就站上了200强专辑榜当中的榜首，也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300金的认证。听到这一首歌曲首播的单曲就叫做 Pieces of Me。

好的，当时呢 Ashley Simpson 呢也是形容这张专辑的十二首歌曲就像是自己的心情日记一样。那在美国发行之前呢，他是把这个灵感呢就是过去三年哦的这个经历啦跟心声啦，那每一天呢的这个就像写日记一样哦，把它写成歌曲，然后都记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所以专辑的名称才叫做 Autobiography。 好，那这张专辑呢在2005年的2月份呢也是哦荣获了葛莱美奖的哦这样的殊荣。好的，听到的歌曲就是 Pieces of Me 啦，我觉得这个首播单曲也是像是一个序章一样哦，要把每一个样貌呢他自我的样貌都是揭露给大家看，也是一片一片的拼凑成他完整的自我。好的，继续来到了1998年，来听到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哦，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他的那个应该是说演出的这个电影的作品比较多。他是谁呢？他是美国的歌手兼演员，他叫做 Will Smith， 威尔史密斯。在1998年的7月20号发行的专辑叫做 Biggie Willie Style， 当中的第4首单曲叫做 Just the Two of Us， 当中还有他儿子的现身哦。

三大家呢好像就是比较印象当中是他在电影当中的这个曝光。好，不过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哈他自己有创作的哦。好，所以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在写他跟他儿子的哈这个互动的过程啦，聚焦在父子情深。

听到这一首歌曲叫做 Blue Eyes Blue， 这一首歌曲经典的地方就是它是电影《落跑新娘》当中的创作。 I thought that you'd be loving me

听到的歌曲来自 Eric Clapton， 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了1999年的电影叫做《落跑新娘》 Runaway Bride。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想到这个剧情哦，好像也是继呢他们的这两位哦，就是不管是天王或天后的合作之后呢，再一部的这个喜剧电影。好，那之前呢他们合作的这一部剧呢叫做就是《麻雀变凤凰》，那后来呢在1999年呢这一部电影《落跑新娘》上映了，再次找到了 Julia Roberts 跟 Richard Gere 一起合作，那也是呢就是讲的有这一种就是爱情的情愫在里面啦。那至于呢剧情多么的经典，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找一下，嘿，如果这一部片还有的话呢可以欣赏一下那个 Julia Roberts 跟Robert Gere 呢一起合作的这样子擦出的美丽的火花。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4年的7月20号，来看到呢这一位歌手，她是美国的女歌手 Britney Spears。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她的这张专辑第四张的作品，叫做 In the Zone。原本呢是要作为专辑的主打，但是后来呢他选择了用 Toxic 跟其他的主打歌来取代这一首歌曲。

听到的单曲是小甜甜布兰妮的 Arrangers 肆无忌惮。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在Me Against the Music 以及 Taxi 之后的这一波的新单曲。那后来呢也是搭配的电影2004年版本的猫女而作为主题曲发行的。好，这首歌曲呢嘻哈的这个旋律呢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韩文歌呢是谁呢？他们是兄妹党的组合，2017年的7月20号，他们发行了这一张的单曲，单曲叫做 Summer Episode。 他们是来自韩国的乐童音乐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界关切中年油脂案，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会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了，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了。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陈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库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成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呢，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4: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先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假亲友话术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

0: 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雄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1: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匿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5: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4: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吗？让我看看嘛。
5: 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
4: 不好意思哦，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6: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哇，出村了！
8: 哎，王宝川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7: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转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什么？
11: 手机啊！
10: 想要找人开讲，
11: 给他打。
10: 找艾琳，
11: 尽量给卡。
10: 开车无聊，
11: 赶快改卡。
1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11: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0: 哦，
12: 喂。你敢有可以摕钱转啊？你是有听到
10: 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1: 好，阿爸，你敢骗？
1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1: 对。
1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4: 现在就要放手。像飞在空中。
15: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是 Hebe 田馥甄《超级玛丽》。下午的3:4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的后半段。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一下

我们台中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我们的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目前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二林这边有相关的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那影响的地区是在我们的太麻里乡三林的产业道路，那预计影响的户数36户，要请您记得到礼拜五之前，好，每天都要记得把日常生活的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另外来看到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呢配合现场的这个相关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了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的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是办办施工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管制指挥通行。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这里有办办施工的这个道路交通的施工，好，那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再来到了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因为有边坡的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跟交通指挥。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6分，感觉窗外的天色好像变得比较和煦一点点，阳光有稍微比较和煦，那温度有稍微比较降一点点吗？期待了吼。听到的作品让你心情稍微缓和一点点，来自于许光汉，让你舒服的歌曲《苏芙蕾》。

0: 这一首歌曲有一点谐音哎，许光汉的《说服雷》，除了是讲那个就是甜点，好像舒服雷有点舒服的累的感觉。下午的3:49，有那一种很舒服的累吗？好像没有，对不对？累就是累了，没有那个舒服的累。好的，下午的3:49，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我们的玉芬姐姐一起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是吗？你那
1: 舒服累耶？
0: 有吗？有那个舒服累的感觉吗？
1: 有舒服的感觉，也有一点点累，
0: 有一点舒服的，是因为音乐很舒服吗？
1: 对。
0: 好，但是不会让你累啦，那个路况资讯交给我就好了哈。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呢，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的台九线406公里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那这三个路段都要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哇塞
1: ！OK， 唔知
0: 几千两百块。好啦，你当然嘛唔知，
1: 千万都唔知，
0: 因为都没有被罚过，我们都有遵守交通规则。好，姐姐唔知，不要紧，但是大家听众朋友都爱知哈，所以你要提醒大家，对，所以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了。那日行灯不代表是你的哈，这个车灯好，所以呢还是要记得为你的安全着想，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了。3:51。来听到的歌曲洪佩瑜《成功配对》，欢迎我们的玉芬姐姐提早进来跟大家用声音交接。
1: 嘿妹，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思考特要下班了。OK， 待会儿见。
0: 所以我的舒服，你的累。好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听歌曲。
1: OK。
2: 每次孤孤单单搭配他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猎狗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权竞选聚会，

于是分身账号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塔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墨雨转眼叫你墨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持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洪佩瑜的作品《成功配对》3:55。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横公路出来桥台二十甲线，在零公里八公尺到996公尺有一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提醒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在今天开放的时间到下午2点就结束，5点之前要离开管制路段。台二十线在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边部的机械刷坡工程，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开放的时间在刚刚3点半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管制。再来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道路双向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下午的放行方式是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182公里下方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道路是双向的交通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点钟到4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

再来关心到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有8个地方在做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的机动管制区在新武桥前192公里930公尺以及195公里当中都有机动管制区。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7。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等一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色跟天气的变化哦。那时时的注意，那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哈，不要流汗过多，然后呢也不要不小心就是中暑了，或者是有热伤害哦。那还是要注意一下通风，然后以及呢室内户外，好，户外当然是做好防晒补水，那室内呢还是要打开窗户，好，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透透气，好，不要说整天都闷在家里，然后那个热气一直奔腾，好，那整个人也都是热热的，没有这个新鲜的空气。好，台北4:00一样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好的，明天礼拜二下午的1:00，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受。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9.3公里，在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6.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公里到7.5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74线东向23.5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是720，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21号，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依旧是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的情况。台九线304.2池上路段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台九线北上320.5关山路段也是、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进行工程的情况。台九线342.2龙过脉路段单线双向管制，台九线413.8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台九线406.8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另外，台20线南横公路今天是礼拜一，向阳梅山口到5点，现在是4:07，还有53分钟左右。提醒还在向阳、这个部分还没有通过向阳到梅口管制路段的朋友，要稍微加快一下脚步。您现在53分钟左右的时间要离开管制路段。那么234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明天台20线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在台20线155.2丽园路段5点前都是管制的，现在也是还有52分钟管制，5点之后会开放通行。双向160.9丽园路段这里依旧是、管制的时段，5点后才会开放通行了。好，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0: 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1: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4: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3: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3: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4: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市公路段的资讯。
3: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4: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3: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市地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级一般的警戒。不过呢，河道仍旧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天晚上的10点，西堡大桥、万里溪桥以及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性的封闭。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会从优从宽的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前核二厂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允中涉嫌在招商办理标案时，分别收受了厂商汇款有220万元以及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核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NCC 规划在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会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这一次的演练搭配了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体验国军指挥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还会再扩展到其他地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4: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5: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

0: 想日后应该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了、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恩熙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1: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减少了。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要有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到白天，整个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要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高压是逐渐的增强，水汽减少，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趋缓了。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欣赏张惠妹林忆莲所带来的双影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林忆莲《双影》。
1: 你知道开车不能喝酒吗？你知道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还有，开车不能滑手机哦，走路当然也不能滑手机了。交通安全，你到底知多少？
0: 台东县计程车运价从107年有微调，研制计费基准之后呢，起跳运价多年都没有变动了。那今年因应基本工资调升、物价指数变动等大环境的经济因素，台东县计程车工会反映了营运成本日益沉重，为了兼顾消费者承受度，也适度的缓解从业人员营运的困境，经过县府召开了审议委员会的审议之后，决定从今年的9月1号临时起微调计程车运价。县府表示，这一次只针对起跳价进行微幅的调整，由现行的100元调整为120元。由现行的100元调整为120元，其余续跳或延至计费的基准都是维持不变，也新增了台风豪雨价保障性加收费用的机制。好，那也就是说，考量台风豪雨天驾驶出勤的风险，所以呢，通过新增台风豪雨价加收费用，经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市乡镇区域，每趟次加收50元，每趟次加收50元。那么，为了落实计程车按表收费的制度，县府交通处也呼吁搭乘民众一定要确保司机依规定按表收费。如果发现有不依规定按表收费、喊价、超收车资等违规的情形，请记得记下驾驶员姓名、车号、乘车日期、时间跟往返的地点，可以向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是台东监理站检举。高速列车跑得
2: 像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2: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

0: 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4:45，送上林宥嘉写未来的日记，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暑假旅游旺季来了，不少民众规划前往各国去自由行，也安排租车自驾的一个情况。那么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提醒大家，如果有出国自驾的需求，一定要在出发前先确认目的地的国家驾照使用的规定，提前向各监理机关申请国际驾照的执照，特别要注意

0: 注意的是，像是前往日本旅游自驾，而不是使用国际驾照，是需持有效的我国驾照、护照跟监理机关核发的驾照日本一本，才可以合法驾车。很多民众容易误解，出发前要特别的确认，以免影响您租车或是您行程的安排。
1: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2: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3: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离着省会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稍早在北上平镇系统出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公里土城一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时间来到5:11。好，提醒大家，目前在小马路段，台十一线的129.6，一直到126.1，这里有一个长这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路段，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超速违规罚款从1200起跳，罚到上限36000块钱，依照您超速的这个情况来开罚单。那么另外在台九线310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池上路段台九线304.2到314路面修复工程，台九线北上320.5关山路段，这里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也有施工的情况，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台九线342.27到342.3、342.7到342.7龙过脉，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接下来在台二十线的台二十甲线0.008K 出来路段，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现在是施工已经完成，施工已经停工了哈，五点会施工停工。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二十线的南横现在已经开放通行。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向阳到梅山口这里已经禁止通行了。234明天后天大后天是不开放的。台二十线南横从向阳到梅山口，明天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呢，在台二十线155.2这里的工程现在都已经开放通行了，现在都是开放通行了，到五点为止。提醒开车出门检查车况，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驾车，一定要多礼让哦。5:1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欣赏水叮当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

OK，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为了培育专业托育人才，提升服务品质，县府从8月15号到9月13号开办了115年度托育人员术科加强班，推出54小时免费密集训练、四大术科实作、小班制教学，并安排全项目的模拟测验，由专业讲师带领学员熟悉技能检定的流程，精进实务操作的能力。凡课程都要出席率达90%，顺利取得托育人员技术士证照，就可以获得1000枚的 TT Push 台东金币的奖励。欢迎民众投入托育服务行列，共同打造完善的育儿支持网络。

0: 咱做阵
1: 行。OK， 潘信伟、黄山亮、林和达，时间来到五点二十二分。再次的提醒，台二十线门山口向阳现在已经不可以通行了。明天二三四连续三天也是没有开放通行。台二十线门山口明天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提供给要前往门山口的朋友做参考。为了深耕在地长照的人才，马兰荣家跟红十字会合作办理四天的照顾服务员实习课程，实习由荣家专业护理师全程担任讲师跟评核员，透过严谨的实务指导跟技术评核，为参信学员奠定扎实的照护基本功，那当然也是为长照产业注入了温暖的新活力。像是针对翻身拍背、移位协助，还有日常生活照顾等等的核心临床技能，进行一对一的示范教学，以确保学员每一项动作都是符合安全跟专业的标准。那么除了硬实力的训练，课程也安排学员走入著名的日常生活，实际的参与健康促进、智慧健康乐学团等活动，然后呢陪伴荣民家 长辈进行团体的律动，还有益智游戏跟暖身操，

OK， 刚才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杰伦《黄金甲》，5:27了。接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0: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万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1: 犯嫌非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0: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10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的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云报道。
3: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3: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动用3亿多元的经费开工，为在地乡亲提供长照、儿少、身心障碍福利以及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服务，更针对失智症给予专业的照护。请听报道。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分别规划公社民营托婴中心、身心障碍社区日间照顾服务据点、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社区资源中心、失智型日间照顾及失智症团体家屋等，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住建方司长说，
5: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今天动土了，那也预计2年就可以完工。那我站在中央的立场，我们其实有一个工建的一个监督的进度，也会定期来查看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务必让我们的县府在如期如职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质的建物给完成，那来服务乡亲。
2: 县政府指出，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 7.99%， 这次特别针对失智症规划专属的失智型日间照顾和团体家屋，给专业的照护。此外，工程基地位于天空游戏场旁，堪称是全彰化视野最好的长照卫福大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8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多云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金志娟，什么歌？5:44了，接近下班的时间，可能很多人要去运动或是去看博览会，希望你的爱车不要乱停就没问题。一起来听肯顿魏如云所带来的《没问题》。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信戴爱玲所带来的《千年之恋》，时间5:54。会诊路况，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但是因为台东现在有很多的活动，外县市的朋友来到台东看活动看节目都很棒，但是您的爱车千万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其实台东很多的停车场提供给大家做安全的摆放，您可以 Google 一下哦。究竟如果您要去的地方可能周边没有停车位，但是每一个停车位停车格距离都不远，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看您究竟有哪几个停车位

车场还可以停放的，麻烦您依照顺序来停摆。5:5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欣赏林隆璇，我真的只要你爱我。

0: 的，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

0: 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跑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2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4公里过了安坑，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311.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5.5公里林尾前外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台74线东向29公里过大里一，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时间来到6:07，来提醒大家，在台东县的太麻里乡华园村20沿管工程自来水管的这个管线新旧连接作业，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会实施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到7月24号。那么停水的区域，台东县的太麻里乡三林产业道路，影响户数大概有36户，记得储备水。另外，在台九县的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台20县梅山口向阳，明天2、3、4是禁止通行，所以台东端台20县南横，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另外呢，在台20县的155.2丽园路段，这里的工程早上的8点会进行管制到9点半，早上的8点会管制到早上的9点半。台20县的160.9这里早上的8点到12点是管制的，不过机动开放时间15到20分钟，也就是早上的8点到12点会机动开放15到20分钟。另外，在台20县的碧山隧道东段177.8，一直到182天龙饭店下方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也是会进行定点管制，早上的8点到9点管制，9点到9:10开放10分钟，然后接下来的9:10到10点又依序的管制哦。6:09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蔡健雅《让浪漫做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让浪漫做主。时间来到6:13，台东县的精品咖啡评鉴竞赛已经公布了评鉴的结果，特等奖是由左右品咖啡庄园荣获。为了增加咖啡农的实质收益，今年首度评鉴后办理生豆媒合会，以及80分以上优选咖啡豆的竞标，结果左右品咖啡庄园冠军豆每公斤拍出10,100元的神级身价。随后首度接续办理精品咖啡生豆的媒合会，透过专业的评鉴、现场的杯测、定价媒合还有冠军豆的竞标等方式，协助台东咖啡农跟市场端建立更直接的产销连结，让这个评鉴成果、也进一步的转化为实际的商机，以展现台东精品咖啡的品质实力跟发展的潜力。

为了守护台东纯净的自然环境，积极的推动所谓的科技执法，运用 AI 智慧影像辨识、缩时摄影、CCTV 以及无人机巡查等科技的设备，全天候的监控环境污染的热点，以有效提升稽查效率跟违规搜证的能力。配合立法院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未来会进一步的强化违规查处的机制，以展现政府打击环保犯罪、守护环境品质的决心。

而新法不仅是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责提高到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的罚金，也针对民众乱丢一般垃圾的行政罚款上限调举高至10万元。而另外，新法首度的明确导入科技执法的条款，明定车辆随意弃置垃圾时，如果车主没有举证实际的违规人，会直接的依法对车主开罚。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00。

0: 1-800-599-5020，蔡先生洽询。
1: 金广欢迎您加入。
2: OK， 时间来到了6:25，送上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力。

0: 闻。
1: 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一般警戒，桥梁夜间仍预防封闭。行政院修实案法，预防性下架入法，隐匿通报加重处罚。

0: 天七月二十号星期一，尽管晚间新闻，考量万里溪桥的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而今天晚上十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还是维持预警性封闭，河床封闭影响到瓜农的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九点钟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三点钟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0: 万里溪桥、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红黄色的警戒多日，一度影响到台铁的东部干线运行。就在灾防中心宣布降为一般警戒之后，台铁公司随即宣布即日起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还有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也会入法。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食药署二十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而食药署也公布中联公司四到六月生产油品逐批检验的结果，上游的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不合格，而终端产品171件，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的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一周内完成调查。
5: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两个批号的原油制程。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4: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

0: 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的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是下跌了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2: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将在明天上路，立委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提出防堵剥削、严格取缔、拒绝垄断、补齐缺口、跨部会整合5大诉求，希望透过完整的配套保障外送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林宇晨的报道。
4: 7月21号上路的外送专法将每笔订单的最低报酬、演算法派单透明化、平台强制投保等明文入法。不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目前两大外送平台都没有依照规定提供接单跟送达的时间点，将导致外送员难以举证薪资的正确性。
5: 假借专法的名义，把这个店家抽成提高到35%，35%也是他据说最高上限35%，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明确去定义下来。同时平台目前还会在部分的时段强制关闭店家的这个订单系统，去严重侵害店家接单的权益。
4: 为了确保专法能够保障产业的发展，并兼顾外送员的权益，立委与工会呼吁劳动部应进一步定义营运费用及成本的概念，避免业者巧立名目征收规费，并跨部会检测新法上路的成效，随时紧盯平台是否违法及转嫁成本。今晚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而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了订定要2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杨欣的报道。
6: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7: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6: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只剩下131天，要求这个检警

0: 调联还有移民署要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任兰心的报道。
1: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2: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3: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1: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交舰的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8月底9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泉的报道。
4: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8月底9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8月底9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5: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8月底9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4: 至于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顾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部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6: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7: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6: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1号北上328.5公里仁德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机器的残骸和碎片，导致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汐止

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90.4 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路到汐止系统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挤，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10公里西屯二之前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之子张伟犯这个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定谳，没有到案被通缉。而张伟的妻子王淑英则是被判十个月，可以一颗罚金缓刑四年。而王姓女子还另外涉及这个银行法，被判刑一年七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张安乐等人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业务侵占、逃漏税、伪造文书及银行法等罪。其中，张安乐之子张伟与张伟妻子王淑英被控在104年间非法办理两岸地下汇兑，汇兑金额超过1507万元，并借由人民币与新台币汇差获利约24万元。高院更一审认定王淑英涉犯银行法，维持一审判处一年七个月徒刑。王淑英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该一审认识用法均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至于张伟，一二审以业务侵占判刑一年，其余八案分别判处两个月到四个月徒刑，可一颗罚金。至于涉银行法部分，先前已获判无罪确定。张安乐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及业务侵占罪部分，因检方未上诉，判决无罪确定；涉嫌税捐案件则判刑八个月，得一颗罚金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被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了新台币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3: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4: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6000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3: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清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了一级毒品依托米酯的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依托米酯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6: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依托米酯，

0: 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1: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就指出，诈团近期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来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货变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躲避警方侦查。统计近一个月共查获了诈骗赃款2600万元，成功拦阻被害人遭诈。刘威的报道。
3: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变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4: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3: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变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则是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1月跟远东银行签署了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以及虚拟资产联防。截至6月底，远东银行累计拦阻了4000笔近5.5亿元潜在的诈骗交易，展现警银联手打诈的成效。任兰心的报道。
5: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6: 今年1到6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5: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30%及47%。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42岁的丁姓港籍男子以及一名30岁的国籍女子，在大巨蛋因为周边商品寄放的问题起了口角，进而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依涉违法移请裁处。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3张里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42岁的丁姓男子与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了解，双方因为购买周边商品后的纸箱放置问题产生争执。过程中，丁姓男子抽出皮带挥打郭姓女子，郭姓女子也一度以疑似柔道的动作试图摔倒丁姓男子。台北市信义警分局3张里派出所副所长张玉琪说：“
8: 警方到场了解，双方为熟识友人，均表示无提出伤害告诉之意愿。”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规定移请裁处。
7: 据了解，丁姓男子为香港籍，来台工作，与郭姓女子是朋友关系，并相约要一起观赏中职明星赛，没想到会发生肢体冲突。警方提醒民众，遇到纠纷时应该以和平方式沟通协调，避免因一时情绪失控导致肢体冲突而触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香港资深影帝谢贤经传今天离世，享受89岁。谢贤自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

0: 形象风流倜傥，曾有过两段婚姻，分别是台湾艺人珍珍还有香港艺人迪波拉，一双儿女分别为谢霆锋还有谢婷婷。2022年，谢贤凭借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获奖最年长的金像影帝。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务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杨欣的报道。
1: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2: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1: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了匹克球、还有无人机足球、街舞、还有花式跳绳等新兴的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4: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5: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以及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粉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晴天后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西路卡提及馆。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好，我们直接关心省道消息哦。在台九线的万里溪目前解除了黄色警戒，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维持红色警戒，严禁任何的人员跟车辆来进入河床的区域。再来是台一线，台一线的南下300.3公里六甲路段的四要带刚刚接获排除。台八线东向7.7公里东关路5段149巷，这里有竹子垂下来。台68线的东向9公里竹北匝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西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指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还有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台64线中和往中和一都是排队中。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子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

层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7月20号星期晚上的7点12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他们是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宜的合作单曲，叫做新世界的光新世改更。在礼拜一的这个时间点后，有好多的新消息。好，现在呢，我的这个新闻画面跑出来的呢是西班牙世足夺冠1-0呢、啊、哈。你有熬夜或者是你先睡饱再来看这一档球赛的吗？我身边有人是先睡饱起来看，然后隔天早上再请假的。 anyway， 世足赛呢到今天算是明确告一个段落，不过这个后续的延烧的这个能量、哦、我相信应该还可以持续非常的久。 Fly darling fly， 哎哎哎哎。另外一个呢就是灭火器在周末攻蛋两个晚上的演唱会，哇，有没有去到现场？而且有这个惊喜的嘉宾是吗、哦、这个前总统的出现真的是不简单的、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内线这里有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车的尾端在经贸一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疑似跟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

新世界查埔囝郑宜农跟秋吼合作的歌曲在水逆专辑当中，7:17。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国五的北上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排队进雪隧是定点排队进雪山隧道的。昨天跟今天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吗，好像都落在5点过后北部地区了哈。你有被这一波雨势影响到吗？下班的车潮，或是被困在某个地方？他是谭雅蔡健雅，猫鼠游戏。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探雅蔡健雅的《猫鼠游戏》跟 Maroon 5魔力红，歌曲叫《Maps 地图》，7:23。国道三号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是启动移控的。台74线东向的太平出口车多排队。他是就碎耶李竹新关带嘎卡。

里竹县的光虾关大概嘎卡7:27。好了，北部地区的南港汐止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哈。今天跟昨天的雨午后的雷阵雨呢，都来得比较晚一点点，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许富凯的新专辑《昂阿比》来得几条关系秀蹦，在昨天前天灭火器刚演完小巨蛋，那接下来他许富凯也要再次的攻蛋演出了。待会7:30来锁定警广新闻，新闻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仁德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闪避车道上的掉落物失控，遭营业办连结车撞击，导致自小客车内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一辆高雄客运中型巴士受困茂林山区路边的水沟，警方迅速联系客运公司派车拖吊，发现车上的乘客是两名高龄的长者，协助平安脱困，并再往新威地区接驳返家。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茂林分驻所所长张志煌、警员简家祥获报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副所长吕开平说：“
2: 一辆客运中型巴士在高。”

0: 市一三二线对外通行道路行驶途中，不慎车身右侧轮胎滑落至道路水沟旁，导致车体倾斜卡在沟渠无法动弹，警方紧急赶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全力协助司机及两名高龄乘客安全下车脱困，所幸无人员受伤。
1: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而且烈日当头，警方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调派警车将两名长者贴心接驳到新威地区的客运站候车，顺利转乘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警方也同步通知客运公司派遣大型拖吊车辆前来救援，顺利将受困的中型巴士安全脱离水沟并移至道路，全线恢复双向车道正常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的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的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的受骗风险。杨欣报道。
3: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4: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3: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七月底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的乐舞盛宴。李义成报道。
5: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6: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5: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客语歌曲来自林玉婷 Rita 姐玉婷姐的歌声叫做心爱静静，心爱静静，好，这个是心爱静静是直接中文讲出来的，心爱静静是心啊，哇，我们要爱得很漂亮的意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也在施工。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54，锦绣二重唱我的 Super Life。好啦，今天是7月20号。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个星座的运势的话呢，会说啊，水逆刚刚结束哦，哈。不过呢，水逆虽然结束了，第二波雨哈还是下不停的，所以出门在外面还是要来留心，哎，有没有午后雷阵雨？这个天气形态怎么样子？你所在的位置，或者是你接下来的行程，会不会去到山区、河边或海边？好，都要多做留心，做好预先的人身安全的准备。它是日向会来自《库洛魔法使》的主题歌曲《Catch You, Catch Me》。

好啦，也是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日向惠所演唱 Catch You, Catch Me, 来自库洛魔法使当中的主题歌曲。好啦，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 0800-000-123。这个小时最后一首音乐作品，它是小魔女范晓萱《数字恋爱》。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9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入口都是在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施工。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都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车多的。好，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或午后雷阵雨等等的情形，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6: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今晚出去玩好吗？预备。

准备好了吗？一杯气 ，Miss Cole 葛仲珊，跟着他一起来动一动吧。8:10，台61线南下169公里在线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北市的凯道有活动的交管，在7月25号星期六。好，北市的凯道活动交管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两个车道哦。好，台九线有一个预警性的封路，它这里是万里西桥。万里西桥配合万里西堰塞湖的灾害应变，

从今天开始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都会先行封路哦，所以晚上10点过后就不可以走、哦、不过白天的部分基本上目前是有通行的哦。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10点过后预警性封路，要提早做改道的规划哦。

它叫做桃子 A1J 桃皮导弹专辑歌曲，叫做 All the Same， 八点的十三分。路网图的部分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都还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75.7公里，这里有事故，小心避开来哈。它是西西孙胜熙跟凯尔的合作单曲，收录在 Boomerang 得奖专辑当中，歌曲叫 Jacki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陪你戴佩妮双生火焰专辑，里面除了有新歌之外呢，绝大多数都是把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刚刚这首的原唱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陈伟霖的词曲，他是遗忘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曲在七月七号一定被播到，你不管转到哪都听得到，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算了，就别播了吧，我们就七月很长，还有时间可以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0.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今天是20号，7月的20号，虽然不是520，但我们来选播萧秉治的520。待会的8点半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公司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逐批检验结果，上游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是不合格，终端的产品171件也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的产品后续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2: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1周内完成调查。
3: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成。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2: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

0: 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有一名民众误信友人，以投资名义来借款，陆续面交了557万。虽然曾领取部分投资红利，但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未果，损失超过500万元。丰原警方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已请地检署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2: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3: 犯嫌虽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2: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的原名文化节登场，桃园就邀请这个国人8月1号到2号前往桃园的阳光剧场来参加这场原名文化盛会。进杰的报道。
4: 张善忠市长表示，桃园有完整16个原住民族群，为了迎接8月1日原住民族日，市府首度汇聚16族岁时祭典、动人歌舞和生活文化。这项活动8月1日起连续2天在桃园的阳光剧场举行，力邀各地民众到场参加。他说，桃园拥有丰富多元的工作机会，极具发展潜力，欢迎各地的原住民族朋友到桃园定居发展。市府也会完善相关福利政策，共创繁荣宜居环境。
5: 那么各区12区的原住民朋友都会一展所长，可以看到所有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我想今年会跟往年不一样，会更精彩。
4: 桃园市政府原民局表示，全市原住民族人口超过91500人，是全台第二多。今年原住民族文化节以阿美族语侯海燕为主题，规划除会仪式、岁时祭典博览会、传统歌唱竞赛、街舞以及多元族群展演，同时设置特色美食和文创市集。八月起也将推出为期1个月的桃园购物节，凡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最大奖是现金10万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也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

0: 西跑？
1: 嗯，没错，一战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功德给哈嘎国曲课语作品和你一起就好。老女 Q 哈秋后8: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三南下竹田系统过后的小客车8735开远光灯影响别人了。他是同里 Zunya， 歌曲是《失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薛凯琪歌曲叫做5208:52。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好危险的。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也要请留意避开来哟。洪佩瑜上个礼拜有参加热线晚会来作为表演嘉宾，我们来听开专辑当中歌曲叫《一哄而散》。

叫做洪佩瑜，歌曲叫做一哄而散，8:56。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肩火烧车的事故小心哦。国道五号的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施工在进行呢。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歌曲叫一起哦哦，待会9点钟会整整点路况。

晚上9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肩火烧车的事故。

在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肩在施工，南下的古坑教道路段的外线，还有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教道北上出口，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了。国三的双向196.4到193.9彰化系统，双向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都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在国道4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省道消息，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的外线车道路肩隔音墙的施工，台88的东向凤山到大发内线车道在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

0: 写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然后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2: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9:15。好了，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来看台九线。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呢，10点开始会预警性封路，10点开始预警性封路到早上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交管，也要提早留心。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新营路段好像有下雨的情形。好，晚上开车还有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

也许明天专辑同名作品，也许明天，阿妹张惠妹9:21，台九线的万里西桥10点过后，配合应变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10点过后会全面性的封路不给走哦，白天才会再次的开放。他是王力宏，收录在《不可思议》歌曲《你不在》。

你不在，他是王力宏，但尽管 always 在这里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107.9公里香山前的外侧路肩太空包掉在这儿。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肩火烧车的事故。Michael Jackson, Human Nature, 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的交舰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3: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2: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也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郭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4: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

0: 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1: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0: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在海边碰到海龟，可千万不要碰触。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的琉球乡戏水的时候，疑似就是触摸了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宋林的报道。
3: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沿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沿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沿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3: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

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们是 ICBOW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的专辑歌曲叫做《说爱我吧》。国道三号南下的107.6公里香山前的外侧路间有太空包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28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10点钟开始会实施全面的管制，封闭到早上6点，所以早上6点过后才可以通行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行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乃专辑得到了今年的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找来了香港的 Co-Park 合作，四比怂。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医生坐着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叫做 Richard Marx。When you are gone， 完整版本的休息回来九点的54:55。在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40.3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好啦，经典的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歌曲叫做 Never Gone， 翻译是我心仍在。57分，待会上恩接棒了一个礼拜的新开始，明晚七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咯，明晚见，晚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陶喆太平盛世当中，爱我还是他。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Come on， 请广路口。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89.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林口 A 过后，北上的40.85到39公里，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4.4过高架杨梅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过水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同样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古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哦。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

另外是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现在开始全面性封桥不给走，到早上的六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

0: 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了，世界杯正式的落幕了哈，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今天熬夜来看熬夜吗？哎，算熬夜吧，3点多熬到5点多，对不对？还延长赛，这是一个蛮精彩的比赛吗？我觉得算是吧。但如果你喜欢看进球的，你可能要看季军战比较好看，对不对？英格兰跟法国6-4，总共进了10球，昨天冠军赛只进1球，而且还到最后延长赛。我呢都已经快撑不住想睡觉了，他还要踢延长赛，我真的是可惜啦，梅西啊没有再次连霸，不过他上一次已经拿了冠军了，也算是帮他职业生涯算是有完美的句点。不然你看像 C 罗，对不对？没有大力神杯，恭喜西班牙啦。4:13，欢迎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一上线上岸就看到有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哦。国一北上竹科过后哦，这边一路到这个竹北都是速度比较慢的哦，时速在20公里左右。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明先生《天生寂寞》。

热门华语 Top 10。好了，那我们就礼拜一嘛，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刚刚两首虽然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是世界杯可以听的歌，但是呢，上周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是有华语作品在跟大家见面的。OK， 第十名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九名是邓紫棋《启示录》，然后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那我们来听周杰伦吧，这首歌是《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北斗到西螺，哎，又讲到西螺了，挺敏感的啊。这边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喽。

周杰伦，歌曲是《淘金小镇》，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然后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他是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终身门徒。

来自陈势安，歌曲是《终身门徒》。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是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第三名是妮卡的作品《Fresh Moment》，第二名是洪佩瑜，洪佩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开 Still Moving》，而且是实体彩胶版。来听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好，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在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路肩有狗狗啊，还有国一南下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是本周第二名。本周冠军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The Taste of》，这首歌叫《Never Cared》。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由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在竹苗、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晚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线封闭，台铁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

0: 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入法。记者任南新报道。
1: 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2: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1: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晶片股及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下跌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但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3: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订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5: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兰新报道。
1: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

0: 例如，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1: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2: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0: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4: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5: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4: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皮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6: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7: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8: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7: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 Fly Away。 10:51，回到节目当中，台88线，这是往西，要往五甲系统会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再来要关心到目前哦，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这个地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影响到这边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是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便宜的不行》。等下11点钟会着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11点前，这是来自 Ken Daniel 的歌，叫《Something》。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88线这边是往西的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记得改道行驶。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肩是有狗狗的哦。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国道1号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这边派合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北斗到西螺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彭麟奇歌曲是《矛盾体》，刚刚是《梦飞船》啊，50年前的一个夜，11:14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台六是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间有泡泡车。高雄是左营区博爱路3段跟孟子路路口，自小客车抛锚了，经过的话小心哦。

这是来自法兰跟凤小岳的合作，叫做《摔碎》。7:24，国道上面呢，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喽，顺畅好走。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The Rolling Stones 歌曲《Sweet Sound of Heaven》。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船歌》。11:41，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泡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婷的作品，叫做《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留意台61线北上54.3公里，这边在西滨路二段呢，路肩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有排除。台88线呢，封闭了往西的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记得改道喽。台9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这边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一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雄起的高声，欧巴雄起。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哦，等一下12点钟7月21号楼会者路况给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许富凯问讲诶 Bakumi 啊，各位见。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台61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那边要回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没有办法走的哈，这边是封闭不能过。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台9线万里溪桥这边呢，预防性全面封桥，预计到早上的6点。补充国道1号这边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国三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上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做《社交恐惧癌》。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不要疲劳驾驶喽，累哈，找地方休息。接下来是李佳欢，歌曲叫做《嘿》。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你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打哈欠，哈欠连连，提神方式参考一下，不管是窗户摇下来吸吸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还是吃口香糖啊，还是喉糖啊，凉凉的、啊、都不错，捏捏自己的虎口。不过请副驾帮你捏，可能比较有效果一点。不要打了瞌睡，不要疲劳驾驶。这是林玉君的歌，能不能你也当一天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时间就是金钱，我讨厌你等于是浪费钱嘛，对不对？我花时间讨厌你等于我花钱讨厌你，何必呢？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林宥嘉接下来这首歌叫《让世界毁灭》。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故事细腻。台六十一线北上 54.3 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国三的北上394公里过屏东，哇，摩托车往北啊，这要注意了。 Lady Gaga 的歌。

Lady Gaga 歌曲叫做 Hold My Hand。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先最后来听到的是黄伟晋的歌，叫《日安日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到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了，晚安了，拜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94公里过屏东，摩托车往北啊，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台88线往西的方向哦，要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国林口 A 内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2线施工到6点。国一的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9线万里西桥呢，这边双向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

0: 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21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我的今夜最开心片头呢啊，讲说，这个不论每天是开心难过啊，又要过每一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星期一的你呢，是开心还是难过啊？啊，昨天呢，在这个我自己节目的尾声啊，一边看着这个世足的总冠军赛呢，但是因为只能看完上半场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场好像是等到休息完了之后看新闻啊。阿根廷输了这样子啊，但好像蛮多的朋友，特地还熬夜看完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事。如果呢你原本是赌梅西会赢啊，阿根廷会连蝉夺冠啊，可能星期一就比较伤心，对不对啊？但如果呢你是压说西班牙啊，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一路从这个小组赛一直爬到总冠军赛哈，哇，这个每一场这个赛事都有令人可圈可点可点的地方，所以呢是压说西班牙会得到冠军，那当然星期一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了，对不对？总之又一个赛事结束了。我记得去年的暑假呢，有什么？有奥运，然后呢，今年有世足。这个世足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下一次呢？等到我们这个全体国人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个赛事是什么时候？想想明年好像就有有一个十二强棒球赛，对不对？而且呢，中华队因为在这个。

0: 上一届啊得到了冠军，哎，所以呢是直接以卫冕之姿出赛，到时候哇一定会是这个非常具有集中力哎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哈。啊，又要回归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还是要收心，然后呢平常心，小心的开车，专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明天还是一样无趣，不合时宜的事情。

好，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这首歌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啊，即使今天开始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非常激昂的话题了哈好像又是平凡日常的一天，平凡中自己找乐子了。时间是凌晨的1:14，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啊，以及在北上也差不多路段呢，40.8到39公里啊，过林口 A 呢，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所以全线都施工封闭了。五甲系统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不能行驶哦，所以一连影响到在台88线哈，如果往西向，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通行。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也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回到清晨6点钟，它是叶秉环。

这是一首写给猫咪家中宠物毛小孩宠物猫咪的歌啊，真是可爱。它是叶秉桓这首《喵有所属》。1: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6.4到193.9，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双向的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啊，接着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啊，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还有其他施工哈，啊，要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的台64线啊，双向的0到28公里啊，这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呢，啊，就整条台64线了，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占用施工的情形。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它是乌撒的猫，我所未知的路。风吹过

来自欧巴雄起这条歌，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现在才数到二，对不对？啊，星期二嘛，啊，继续加油啦，馒头一颗一颗数啊。但是日子再过呢，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脚步。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有配合灾害应变啊，夜间呢全面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来自柴俊猫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抱歉，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

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有道路状况是掐喝啦啊，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啊，说是有5部小车加上小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总共加起来6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呢，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有多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朋友啊，哈，不免啊，汤疲劳驾速哈，绝对不要疲劳的开车，开车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哈，现在呢，事实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啊，尤其呢，台湾又是一个网络覆盖率蛮高的地方，所以呢，啊，为了可能方便啊，一边在骑车开车的时候查询路况啦，哈、啊，这个用地图做导航啦等等的，啊，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啊，在仪表板前面呢架一只手机架啊，然后呢手机就放在上面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看着手机面板的指示呢，啊，一边看你现在到底要往哪里骑或往哪里开，对不对？可是啊啊，这个手机现在的功能非常多，怕就怕在呢啊，你不是只是拿手机来导航而已啊，你还加减回点简讯啊，啊，还打个游戏啦，还看个影音啊等等的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就出事故了。尤其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么快的地方，更别说哈啊，有些朋友们在夜间开车，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太棒了哈，道路上面车和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啊，把这个平面道路当高速公路在开，真的是做危险的哈，拜托拜托拜托啊，这个克制一点对手机的诱惑，然后呢，哎，这个各行其道，这个开车骑车也绝对不可以超速，不可以抢快。啊，希望等一下啊，这个事故赶快排除，然后不要再有新的事故了。好，不过讲到这个滑手机呀，啊，这个不少人呢啊，知道说，哎，手机有蓝光哈，会影响你的手这个眼睛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为了减少眼睛负担，可能会开启手机或是电脑的深色模式。事实上呢，如果你的手机哈有夜间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可能会把这个光，手机面板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哎，原本是蓝光，但是呢，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的蓝光，所以呢，手机荧幕啊，或者是电脑荧幕平板荧幕看起来可能就会是黄褐色的感觉，对不对？啊，或者使用黑。

事实上呢，有眼科医师表示，哈，这样子荧幕背景调暗啊，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眼睛你还是需要让瞳孔放大，以增加呢进入眼睛内的光线，才能够把这个荧幕内哈的内容，尤其是文字看得更加清楚。但瞳孔这个放大的时间维持的这个越久哈，眼睛周边的肌肉组织就会越紧绷，就会越酸痛了哈啊，就会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甚至呢进一步会形成眼尖颈症候群。因为呢你东西要是看不清楚，你不只是眼睛用力啊，你可能不自觉的呢就会移动你的头部和颈部怎么样往前面偏啊，也就因此呢为了只是看清楚手机上面啊这个你调成深色模式之下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的手机荧幕啊，但却因此啊反而会造成眼睛头部颈部的小伤害。尤其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花眼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把手机调成深色萤幕，事实上你眼睛又更累了啊。也就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在使用过手机的深色模式之后，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就改成一般亮色的模式啊。但是呢这个你如果是长期稳定的开启一种模式可能都还好。如果你是一下子深色模式，一下子这个浅色的模式哈，你的眼睛和大脑就需要不断的调试哈，对于画面的刺激就会因此产生晕眩或者是神经比较敏感，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因此出现眼睛酸胀、头痛、头晕的状况。这个现代人呢难免长期的使用手机和电脑所以呢你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事实上这个深色模式会这个伤害你的眼睛但是浅色模式蓝光太多好像也会对你的眼睛不好，那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应该要这个丈量你手机使用的时间了，适度的做休息，眺望远方，让眼睛尽量获得放松，避免长时间的盯着荧幕至于荧幕设定到底是用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呢那我们就折中吧，你可以使用灰色或者是白色的背景，比起深色的模式，也许对于眼睛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使用方式。不过如果你很少使用手机，而这手机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对你的眼睛好像伤害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就少用一点吧。来自吕允这首歌《时区》。

来自魏公子这首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1点51分。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将又在内侧两线车道哈，麻烦朋友一顶爱注意啊，这个不要让事故扩大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啊，那另外呢，在夜间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啊，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啊，所以呢，台88线这个西向啊，从五甲系统接往这个顶金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也都是施工封闭了，可能要请您先从凤山离开，改道行驶。来自明先生这首《天生寂寞》。

0: So what?
1: 来自《寻人启事》这首歌曲叫做 So what? 在两点之前要再送给你这首歌曲，他们也是 a cappella 的形式，但是来自日本圣堂教父这首《没有尽头的世界》。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啰。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呢，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8，这里在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也在差不多路段过林口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口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4号西行的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您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

0: 资源存款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资源部还有奖金汤料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存款数提供。
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2: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3: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4: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 那雷神索尔呢？
5: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阿福啊，应该说他是阿福啊，因为他的这个艺名呢是 R 啊，这个英文字母的 R， 然后呢再一点 FU 啊，是来自花莲的萨奇莱雅族啊，这个玛丽云部落啊，在这个部落呢，他参加了母语电音课程，哇，很酷哈啊！然后呢，独特的音质被阿豹发掘，后来呢，成为了纳乌瓦的成员之一啊，也就因此啊，他喜欢嘻哈文化，哎，然后呢，又有这个电音的底子啊，然后呢，这个融合了他的这个族语，哎，这个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哎，这个新奇的音乐啦，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举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累了，我们举杯啊，是这个喝能量饮，喝咖啡，对不对啊？绝对不能够喝酒嘛，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在疲劳状况开车也跟喝酒开车或者是毒驾啊，其实这个伤害不分轩轾了啊！所以呢，夜间开车要麻烦随时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啊，虽然说呢还是有部分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尤其如果你是从台88线这个西向原本呢要藉由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行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寻求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8线东向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哦，提前下匝道。那西向的16.2到14.5过平镇系统到过了高荣新荣的出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 OK 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阿拉斯，这首快乐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遵命，老婆大人。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突然这个意识到呢，暑假过了1/3了，哇，好快哦，好像才刚7月1号，对不对？啪啪啪的，七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这个不知道你家中有没有正在放暑假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事实上2个月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期，可以参加营队啦，甚至有些可能是临近毕业的同学呢，反而要利用这个时候找份兼职赚外快啊，想说增加历练甚至呢还增加自己一点的零花钱收入。可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在这个165全民防骗网的特别发文示警，这个近期呢，诈骗集团锁定暑假的求职潮，在脸书甚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常用的是翠，对不对Threads 等等各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呢，刊登虚假的招募广告有很多的广告还甚至以这个在家按按赞兼职就可以赚取佣金，而且呢告诉你你可以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不用经验这个轻松远端的工作，哇，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呢。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利用民众想兼顾弹性还有高薪的心理状况，然后呢开始设下诈骗的陷阱。那么警政署呢，事实上也详细解析了这一类的假求职诈骗，它是有3个步骤这个把你一步一步的骗进来。第一步呢，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先给予你这个小额的佣金，让你还真的以为会赚到钱哦，建立双方的信任感，而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一份真实而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在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一次都不会见到对方，只会有可能 LINE 的联系方式啦。

啊，或者是某种这个社群平台的方式进行联系啊，别对方的大头贴照片也不一定是真的了哈。第二步取得信任之后，就会开始诱导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代购商品。当你呢啊想要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获利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导致呢这个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啊，钱没赚到，甚至还花更多钱了。当然呢，为了保障求职安全哦，警政署也对大众提出防诈的三提醒。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宣称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啊，这个只要是赚钱的工作都还是或多或少会需要你付出点什么了哈，绝对不要零门槛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这件事情。第二呢，只要遇到要先要求代垫款项的啊，或是必须先设投资账户才可以开始工作的职缺，一律都是有问题的，都必须要拒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切勿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你说要领薪水啊啊，他的意思是说哈，金融账户的密码啦啊，你如果需要领薪水，你只需要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对方汇到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里面，然后你收款就可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程序，但不正常程序他可能会要你整本的存折啊，甚至你的提款卡密码都必须要给对方，以免这个以上这三种哈，不要轻信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啊，要求代垫款项必须要投资才能够开始工作的都有问题啊，求职过程当中绝对不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啦啊，个人的金融账户啦啊，捐款卡以及这个提款卡的密码等等的哈啊，不仅有可能会因此受骗，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涉入不法的刑案。啊，虽然说暑假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啊，这个不只是学生啊，我想就算是成年族群，你说你想要借由你的正职工作之外啊，找一份兼职啊，来增加这个额外的收入呢啊，这类的一个广告打工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都必须要求证再求证，才不会因此受骗喽。啊，暑假呢啊，这个因为是求职热潮，所以啊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市场可能会因此猖獗之外，暑假的第一个月，像现在是七月，还记得吧？七月要缴契燃费啊，不过这个契燃费今年更名了，叫做公路养护费。啊，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来到七月二十一号了，所以呢，你要缴这个公路养护费啊，也就是旧名是燃料费呢，事实上剩下十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公路养护养管费呢啊，在这个自用的汽机车缴纳期间是七月一号到七月的三十一号，但如果哈、啊、你拥有的车辆是营业用的车辆啊，那就不会在这个月收到了，是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是按季缴的。就要记得准时的缴纳，不要逾期了。车主呢都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监理服务 APP、 超商还有金融机构，甚至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来进行查询和缴费，各种不一样的管道非常的方便的。

事实上你在家里翻一翻啊，六月下旬之后啊，你应该就会陆陆续续收入到公路总局啊，依照平信的方式寄出的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那民众呢借此就会得知啊，自己应该要缴纳的一个金额。当然了啊，这个应该缴纳金额网络上是有一套公式的，你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金额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出来。不过呢除了透过实体书信之外自身要缴纳的这个费用

公路养管费也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你可以进入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个人公路养管费查询以及缴费，接着选择看是个人还是法人拥有的车辆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看你应该要缴纳的金额，以及呢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缴费也 OK 啊。你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查询，一般地区呢，你要打02-412-1366啊，电话号码是六码的地区呢啊，你就拨41-1366啊，也就可以直接查询了。啊，那么提醒你啊，这个要查询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书啊，要缴纳的金额，你一定要认明正确的政府官网哈，啊是.gov.tw 的结尾的啊，绝对不要不小心点到这个诈骗集团做的以假乱真的网页里去了。

那么确认缴费的期限、缴费的金额这个要查询的话呢，小心这个不要点到诈骗集团的网页，要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之外，最后要提醒你喽绝对不要这个逾期没有缴哦因为呢公路养管费，也就是旧名是弃燃费呢，只要逾期一天，就算是未缴了。那么根据这个公路法第75条规定啊，汽机车所有人没有依照规定的这个缴费期限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公路主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限定通知缴纳。如果欠缴金额累计达到900元以上，是可以直接处300元以上以及3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停止办理车辆异动或是换发牌照，并且依法会执行这个强制移送了哈。不过呢，如果你是说我单据不见了或者是通知单消失了，担心会逾缴的状况呢你也可以透过车牌号码或行照来向监理单位的窗口来申请补发这个也可以在4大超商以多媒体机台来直接申请补单，这些都是有补救机会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七月剩一个多礼拜而已哈如果你公路养管费也就弃燃费还没缴的朋友，要赶快处理完喽。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呢，这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都受到占用了啊，麻烦你呢啊，这个及早切换外侧车道靠拢之外啊。互相礼让啊，这个小心通过，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速也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不超速，不抢快。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1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啊，因为你如果从台64线还有健康路上来呢，啊是没有办法分南北车道上来，所以呢，你要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啊，这个从中和匝道入口上来。好，除此之外一样是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双向的242.4到250公里，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双向的196到193，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品冠我以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7啊，在道路上面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啊，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巡查清理作业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呢有灯具清洁还有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啊、要麻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桥梁的修缮工程、啊啊、会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部分的车道，车辆呢虽然说可以正常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小心、啊、哈。那一样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方这个二重疏侯道的上方号有移动性的施工会有部分的汽车道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飞，只要有你。

一拼顶无记，加心。

0: 九银马神思五味心有损害。
1: 感觉很神秘的一首歌哈，连续两首台语歌，稍早是黄飞《机要武力》，之后是张涵雅带来的《背离八字》，时间是凌晨的2:56啊，稍待会儿在要来到凌晨的3点了哈。三点之前看到在稍早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呢，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看起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有确实打开吧。那么在三点之前要送上这首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歌曲 First Star of the Night， 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陪你，夜间空中见咯。 Positive emotions died, seem to come back, shining bright.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那麻烦你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以及反向过来呢，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入口封闭之外呢，连带有在台88线西向这个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双向的242.4到250.4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在双向的196.4到193.9彰化路段这里各车道也有轮流进行跑步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我要是幼女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大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这服务袂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4: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好，恁。

0: 没啦，我在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1: 你别学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没学白来，原来我家附近的工程会这么烂，就是因为你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你的垃圾啊，不怪工程做到乌了不济，害我现在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别再说啊，我刚才手机都有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现在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没这样啦，我也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3: 贪污零容忍，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梦醒时分啊，在这经典歌曲当中啊，是想到了啊，自己到底等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在现代哈的科技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梦醒时分等一个人，哎，或者是爱错了一个人，好像换一个人就好，对不对啊？等一个人联络起他就好啊，反而梦醒时分啊，这个第一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拿起手机啊，现在到底有什么讯息传来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既然都听到了梦醒时分，那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说原作词原作曲，其他的歌曲李宗盛，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李宗盛这首歌曲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听歌曲的用词呢，哎，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这是90年代的歌曲，对不对？现在的话，这情侣直接互称会叫宝贝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感觉多了其他这个时下潮流的称呼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多小时哈。哎呀，最严重的一个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原本这里说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终于排除了哈。啊，但是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过万丹，小心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好不容易路况又恢复顺畅了哈，暂时没有特别的事故，希望也接下来都不要有喽。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在东部的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啊，虽然说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报是解除了，可是呢，还是预防全面的安全了。夜间呢，万里溪桥还是全面封桥的哟。啊，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走到台九线啊，这个东部呢会经过万里溪桥，这里是全线封闭。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知道的车，应该。

0: 道里让干道车啊。
1: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0: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

0: 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2: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记得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昨天呢，在下午还是许多地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北部呢，甚至平地又下起午后雷阵雨啊。在今天呢，来到礼拜二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了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这个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还不是非常的强，强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下起这个瞬间大雨的几率又会变高。可是呢这个纵使有下雨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仍然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半部是背风侧，所以呢容易出现焚风咯。那么在这个西半部，像台南、屏东还有彰化、云林，甚至是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白天也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再增强，西南风减弱，那就会转为偏东风，各地呢就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会一直到周末咯。来自阿令的歌曲《挚友》。

什么是挚友，像灵魂伴侣一般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朋友一生有几个呢？阿令的歌曲《挚友》，3:40，台88线西上的13.5公里过万丹外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喽。好，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破。

湖工程北上的 166.4 到 161.5， 台中系统到后里哦，这里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166到164这里是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让一让，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间是凌晨的3:52，这个时间要跟你说早安，还是要跟你说晚安呢？啊，这个、昨天的此刻哈，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怎样牺牲了部分的睡眠时间在看世足赛，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要补眠吧？啊。但是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大概每天都好想补眠哦，早起的朋友大概也觉得每天都好想补眠哦，好好的分配自己的休息时间啦啊，那么累了一定要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不会累垮了啊。稍早呢，在台88线西行的 13.5 公里，这里说过万丹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来自林慧萍这首歌曲《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萍，忘了我是女人，时间是3:56啊。这个今天也真是觉得，哎，这个稀累累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最后送给你张清芳这首《你喜欢我的歌吗》。那么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虽然说我一直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星期一哈，昨天太欢乐了。那么啊，延续这个这样子的欢乐，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227.1到230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那北上的166到164这里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建议呢提前在中港系统交流道改道行驶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这里是8里2到新店端全线有桥灯的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西南风是微弱的，好，那微弱会怎样？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呢，在东南这边还是要注意焚风，尤其是台东焚风的现象也要留意啊。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现在是温度最高的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走到夏天，这样没盖过了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台88线要注意一下，西行13.5公里过万丹外移线有掉落物哈。然后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这边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啊，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那古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18了，目前国一啊封闭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一现在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 A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0-193。

哦，江蕙的版本无人熟悉。台语歌要唱的好听，发音真正很重要。你敢听哦？那个歌唱的很好的，他的歌特别好听的，那个台语发音都很厉害。好，再来，还有蔡佳玲的歌曲叫做《灰鸭铃》。

胡杨林飞仔林改一个店名，然后跟这个歌名做了一个这个连结，阿内马吉加醋鼻哈，哎，好难记的掉。蔡佳玲的歌声哈，今麦时间四点二十七分了，目前在国三哈，双向竹山到南云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南投呢内二线车道。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好，今天哦，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哈施工的点必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然后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再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台中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南下的西螺路段外二侧都有工程哈。那国三的话，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在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国三还有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还要注意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也有施工。而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要留意啊。而目前台八十八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哈。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找无自己，迄单纯，迄单纯的心，黄绮斌的新歌。哎呀，打瞌睡总会使，是讲一寡阿公阿嬷听了唔感觉，心中感动无啥会掉。哦，你都保重。这个时候，我们是担心开车的人度孤啦，啊，那是离厝来哦，困的人拍死哦。你总看细声嘞哦，现在有新的路况哈，注意些。国一在南下30公里五股前的路间抛锚车，而且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哦。哎呦，拜托你把就一定个背后金吼，塞滴塞滴，拜托拜托。在国一南下30公里哦，五股前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车子抛锚了，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再来，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爱注意哦。

Bon Jovi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Make a Memory， 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会得到一种勇气，就算现在三个妹妹旁边都没人，只有你自己在开车，继续向前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哟，已经4:43了。那目前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不但有车子抛锚，而且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当中哈。那么就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前路肩一定要小心。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哦。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号末是码7755，说呢那个卡带已经爆胎了，还在行进当中哈。好，注意一下这个爆胎，驾驶应该知道吧哈。总之呢，留意一下这台拖板车的动态哈，它现在是在北上过头份，这台拖板车爆胎，但是还在行进当中哈。再来，在国一的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掉落物，倒是台88线原本西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有一个日本的网友，然后呢，因为他个人偏好一些特殊造型的抱枕啊。哦，的确啦，就是有那个知名的居家品牌，然后他们是推出各式的造型抱枕。那这个日本的网友，他在3年前，他就买了一个对他来讲很疗愈，因为那个抱枕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包子，哦，好大一颗的包子哈，好哦，他那时候看得真欢喜，然后他就把它买回家。结果呢，他最近因为他买回家已经使用3年了吧，哈。我跟你说，本来是大颗的包子，3年后变成什么模样、哦、他其实又把那个过程拍下来了、哦、就是本来是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碰回碰回的肉包，结果后来就变汤包，然后三年

然后变什么呢？变馅饼，那个整个压扁了，不知道抱枕是抱得多用力哈、啊。我告诉你，他就把那个过程拍下放在网络上，你知道吗？超过630万人来观看，实在真好笑了哈、哦。那个本来我觉得当初那个业者做那种肉包的抱枕哈、哦，看的真的是很疗愈了哈、哦。但是没想到三年后。从肉包变成馅饼了、哦、那是不是应该再去买新的了啊、哦

哦，来自莫文蔚是这样吗？4:5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大概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轮已经爆胎，但还在行进中哈，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七分钟前他是在国一北上过头份这边，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一台拖板车的动态，还有。国一目前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呢车子抛锚了，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不过这已经10几分钟前了，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要是要设计哈。路况补充。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曲《红茶》，感觉这杯红茶不是半糖去冰的这种糖加不少，听起来甜不不难的。四点五十五分哦，来目前啊，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哈，五谷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拜托起来，因为车子抛锚以后，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涉及哦，还有之前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一南下五股前路间呢有抛锚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1公里过头屋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留意内二线，北上过林口 A 内。

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好，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有现在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用路人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呢南投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哈。国四西行往清水神冈路段外二侧有作业哦。国五目前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台东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焚风的现象。那以现在的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的温度最高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的歌声夜曲，这个旋律有一种异国风情的美感哦。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但是完全也是走异国风啊。来，辛晓琪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啊。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的121公里过头内线有米家让你加四级哈。还有目前国一持续封闭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哦。

而国三的中和入口遭到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这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归仁区这边的农会，他们有一个产销班，叫七甲五节花卉产销班。那他们在推广在家园艺，就是把原本闲置要丢掉的空的酒瓶，不要去把它丢掉，可以拿来当作花器花盆。好，那要种些什么呢？可以种多肉植物、水根植物，像绿珊瑚、黄金葛、桂背雨、观音莲、葫芦竹都可以。哇，那这个产

管教班的班长说，各种酒的酒瓶，不管是玻璃、瓷瓶，只要空的都行。相对一般的盆栽的容器，因为酒瓶的口径比较小嘛，所以要用植株比较小或能扦插的植物，然后把沙子放进去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是透明的材质，还可以用彩色的小石头来取代，这样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一般的花器下面会有个排流孔嘛，水可以排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用酒瓶来做这样的一个花器的话，就要栽种的是耐旱性比较佳的多肉植物，或者是可以水耕栽培的哈，因为它水没办法排出来，那就是你不用浇水浇那么多，或者是它本身就可以适应是水耕的这样一个环境哈。那当然如果说夏天担心说这里面啊，哎呦会不会有蚊子跑过来哈，那你把沙子或彩色的石头填满以后，在瓶口再放个软木塞完全挡住哈。因为他们这里酒瓶变花器嘛，是加钩子加醋鼻哈。

0: 时阵上好定着定着啦，卖乌白撞。啊，也千万不要开车哦，拜托一下。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才卡电话跟我们讲哈，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拄只你们阿妈说嘛说，说来一个两只的矿工。该叫该分该酒哦，要改真侪呢。
1: 我是真正改。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

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现在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27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哈。台北市公务局他们主导新建的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造型蛮独特的，这叫天际之眼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哈。它的造型中央是椭圆形的造型，就好像基隆河畔哈，哦，这个眼睛哈，一双眼睛的感觉，这是成为现在台北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地标。这一座呢，分距民权大桥两边松山跟内湖高滩地哈，所以民众可以前往，不管欣赏飞机起降、散步、慢跑、骑单车哈，这一条桥真的哈，串起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呢，在桥上面看到的周遭的这个景观哈，是很漂亮的。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好，预备气哈。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然后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再来是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过水上这个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南下是西螺路段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三目前呢，双向竹山到南云以及彰化系统都是轮流

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南下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伸缩缝在更换，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进行。

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好哦，台八十八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幸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于是想到了这一首歌曲，岁月流逝，有些人有些事，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

CP Charlie 唱的 See You Again， 这种思念非常非常浓郁，5:37了。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

0: 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的这个水果啊。一般来讲，按照道理说，果皮可以吃的那个果皮哈，其实它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因为就有那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你知道，水果要吃之前，你一定要适当的处理。好，什么一个适当的处理？我们来讲，也就是这个果皮，像苹果啊，哈，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水果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先洗过，再来削。瓜果类也是一样，瓜果类也是要把它那个外皮清洗过，你再来切哈。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皮呀、啊、有农药的残留，然后你再来切的话，哇，直接就把那一些残留农药就把它从表皮带进去。好 ，OK， 好。所以呢，那个瓜果类或水果，你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哈。有的人我用什么 paper 啊，被用小苏打粉，还是公用什么醋什么哈，或者什么清洁剂都不用，其实流动的清水是最好的啊。再来就是，其实就建议，因为除非你确定它这个是无毒栽种、有机栽培哈，否则就说建议是把皮给削掉啊。但是一定要先洗后削皮，避免这个表皮的残留物，因为刀具污染的果肉哈。那如果叶菜类的话，要先冲洗浸泡几分钟，再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哈。那瓜果一样，像夏天啊，瓜果类特别多哈。尤其哦，切西瓜哈，你也记得哦，你要切西瓜之前，你先把那个外皮也是要清洗一下哈。

哦，李千娜管下爱买另一个苹果，一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哈。哦，除了苹果之外，芭乐也常常被提起。我们在芭乐讲冬春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来给我看拖你来，来听一下 Funky Funky Mo 所唱的歌曲《芭乐》。

0: 康康。
1: 哦、Funky Mo 叫做别瓜，可以叫做巴拉，在我们的生活用语里面，不知道那巴拉就变成有一种贬义词，对吧？说这个歌有够巴拉的，就是没什么创意，然后很通俗，或者说可以巴拉票，根本就没办法兑现的这个空头支票。巴拉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巴拉是因为太普遍嘛，哎呀，边边是规矩啊，嫌那评价差这么多，这样

我来讲一下建中的乐器队啊，拿到今年度啊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哇，在荷兰的比赛哈，他们去年在印尼的世界乐器大赛里面拿到总冠军，然后今年又拿到世界音乐大赛在荷兰举行的这场比赛又拿到金奖。这不单是高读书，音乐也很厉害。

这是萧煌奇三子贤许廷伦好请问歌曲叫做夺环。哇，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棒球的歌曲或者那个应援歌曲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哈。心情安怎不知道，但是觉得感觉一定会赢，对吧？来，我们要准备六点对时了。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五那雪隧啊、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国三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然后南下还有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依然要注意。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的情况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哦，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西半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台东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呢，在中午前后，新北花莲橙色灯号又到36度哦。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也有到34度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温度比较高的30.5、30度左右，都在彰化哈，尤其彰化埔心有到30.5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哦。

哦，来自瑞斯所演唱的《今天阳光灿烂》，他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觉得清晨到来，然后阳光把大地唤醒。台湾哦，这个地质这么多，景观这么丰富多元，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大海，有森林，然后阳光洒在每一个地方，哇，就觉得很疗愈的感觉哦。哦，这是来自屏东马家乡排湾族的歌手，他叫做瑞斯。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路况，抛锚车出现了，停在国一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路间要小心哈，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国一的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故障车停在路间哦，爱注意啊。刚刚在屏东，接下来回去台东，来听一下艾米丽加上那乌瓦少女队。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最新通报，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哦，中内侧之间不勾绳让你加哈，赛季。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间务必留意，抛锚车停下来了哈。而国一呢，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两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哈，为了让乳牛妈妈哦营养充足，可以稳定的产出牛乳哈。那酪农通常都会在他们吃的草料里面添加一些营养补充物。过去这些营养补充物都是进口的，那现在我们农业部畜事所跟农药所他们合作开发了所谓的乳牛高效营养补充锭。不但可以避免乳牛分娩之后的代谢疾病，说呢，每天的这个牛乳生产量从26.8公斤可以提高到32公斤，哇，这个成效真的是蛮好的哈。所以我们是人爱吃饱哈，这个乳牛妈妈嘛是爱吃饱。那预计这个补充锭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告计转了。就是让很多酪农也可以开始来使用哈。

来哟，6:21啦。目前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哈，过铜锣啊，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而且他没有警告标示，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啊。还有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

之间有布钩绳掉落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我们台湾首部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哦。那交通部昨天预告二草案，明定呢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如果说延迟超过合理时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获得适度补偿。好，而且哦，就说未来外送平台会员在订阅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白的说我愿意，而不是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就被续订了。好，所以相关的这个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哦，来自刘兄弟爱情 Who Panda， 好 ，OK。因为爱，愿意做很多事情。看你要吃什么，我拢帮你送。看你要倒，我拢会让开车载你去。啊、哦，那看状况啦哈。来六点，再过几秒，6:28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哈。高雄在六七月，因为有接连的大雨，然后高屏溪口冲刷出了一片新沙滩地耶，哇！这算是一份礼物了哈。那这个新的沙滩地吸引了招潮蟹来这边，大家来占地盘。除此之外，林园大排跟汕尾渔港招潮蟹栖地相对安全，在这边族群也比较稳定哈。所以当地的保育人士说啊，暑假期间如果要来这边观赏这个各种的这个招潮蟹哈，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栖地，但是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这样生态可以来观赏。高屏溪畔原本河滨公园这边高滩地，在大水的冲刷之下，就生出了一片新的这样的一个滩地了哈。那最近因为气候比较稳定，所以这边哦各式各样网纹纠结青白假色林哦，招潮蟹还有叫假色林的啦，哎呦哎，不过坦白讲的招潮蟹假色林招潮蟹真的好漂亮哦，妹妹是招潮蟹哦，我水妹也是差很多哦。然后这边还有万岁大眼蟹，哎呀，把这里变成蟹类的新乐园啊。

0: 6:30了，尽管我是大林，来路况要留意哈，尤其在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所以拜托一下。然后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让你加注意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算顺畅了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

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

0: 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会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2: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欸，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3: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37了，那两个情况排除了。

0: 喝咖仔。那国一在南下过铜锣路，见到抛锚车，还有国二西行哦，过大南中内侧布钩绳的掉落，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三还是要注意，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轮胎皮掉在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注意一下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就是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5: 嗨，小妞，先上我车吗？

欧周杰伦《本色海洋》，一开始还和他宝贝儿子也出生了。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43了。那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呢，内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是轮胎皮让你加哈，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8了。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320.1公里啊，过柳营外已现有轮胎皮。而先前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是在外已现，也是同样情形哈。赛季再来，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内已现也有掉落物啊。台南区在白河这边哈，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天气依然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大家的那个基本温度34度起跳，离岛稍微好一点，离岛31而已，然后台湾本岛这边34到36度，大家都在保重啊。不过来讲一下，不是只有台湾热，日本呢，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在去年对他们来讲是最热的夏天。那全日本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了2.36度，然后那是去年哦，今年说还会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会更热啊。日本气象厅今年已经为超过40度这样的非常酷热天气呢，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酷热日啊。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啊，哎呀，老他冻美条。然后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在意形象的，他们要去上班哈，不可能，通常正常来讲要穿西装，然后打领带哈。但是现在就说日本热到哈，他们的官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哈可以的话，也可以大家穿着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这个服装啊。甚至有一些地方啊，开放运动衫、运动鞋，甚至现在还有推出个说法，说可以让大家穿短裤去上班。哦，这穿短裤上班，这对日本人来讲，真的有一点哈、天人交战，对哈、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叫你还穿着西装打领带都没掉，但是要他们穿着短裤去上班，又会觉得太尴尬了哈。所以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在那个东京的办公室大楼里边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有70位男性的员工，只有11个人穿着短裤来，不然一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好，日本热到熊本县那边都推出了那个乌龙搓冰面哈，就在乌龙面上加搓冰。哎呀，乌龙面要吃，但真的太热，天气太热，加一点搓冰来缓和。哎呀，这也真是世界真奇妙啊！来听一下相曲圣吾的歌曲《东京铁塔》。

6:55喽。台八十八线双向过台南入口，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目前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哈。所以台八十六双向过台南入口内线要特别注意事故还有散落物，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外电报道讲说全世界的物价，因为觉得现在都觉得物价越来越贵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意志银行，他们研究发布了一项报告哈，全球日常的消费价格版图啊，哇，有排名了啊，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消费地区在哪里？苏黎世跟日内瓦几乎包办了很多项最贵的榜单。我们来讲一下苏黎世的卡布奇诺，平均价一杯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231元左右。然后呢，这个还好，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可乐一瓶可乐多少钱你知道吗？台币195元左右。一瓶可乐要将近200块的台币。然后再来讲搭计程车，在苏黎世的话5公里这样车资多少呢？大约在将近快要1000块了哈。然后他们单程的大众运输票价5.7美金，哇，这个下来哈也是大概170左右了哈。你看一趟的大众运输哦。有时候互相比较一下，你突然觉得在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哇塞，哦，反而是东京，原本我们都会印象中觉得日本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因为日元贬值，所以这里反而变成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了。

哦，总是又是一天新的开始。我就想到那个全世界的票价，有的真的不是票价啦，物价有的真的高的让人真的是哎叹为观止。嘎仔嘎仔，我们是生活在台湾。好，待会七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86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双向过台南入口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哦。而目前在国三有掉落物呢，在320.1公里过柳营外线，还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在外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8.4公里沙鹿前内线要米给阿汤里。台南市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3: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给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都有奖励和补助。
2: 哦，这样要去哪里找相关资讯？
3: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很多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看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8: 我要一路顺畅。
5: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7月21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呢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由于太平洋高压今天势力逐渐增强，因此水汽会比昨天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还没有下雨之前，仍然是高温而炎热，那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内陆花莲纵谷台东地区，今天最高温度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今天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

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是阿狗改屋里呢》，我是米桑，按早搞炸。欢迎收听早安华东，是今天蓝旗休假哦，好，所以呢，今天花莲地区的路况由米林一块儿为您服务。早安华东，好好朋友们，哦嗨哟，国在吗？阿国在屋里呢，米火米桑，暗走搞砸。好朋友们啦，我们来看看哈，今天是2026-07-217月21号，今天是礼拜二。一样的早上哈，天气非常非常热，对不对？是的，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喽。外出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曝晒在强烈的阳光下哦，尤其是中午前后，哇，那更加热哦，体感温度都上升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同时呢，要多喝水，多喝水。好的，待会儿呢，好，我们有一些这个气象的提醒，好，关于华东地区的部分呢，好，那朋友们呢，一样的还是要我们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我们从开车的外靠哈，那安全上该重要，好，经过一些重要的路口，车辆比较多的路口，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了。好啦，一早呢，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拥抱这美好一天的开始。同时呢，好用早餐的朋友，好享用早餐，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哦，好，我们很幸福嘞。那另外，如果在家里面享用的话，谢谢家人的爱的早餐哦。来，一早的爱的拥抱，阿玲所唱的歌曲。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在花东地区今天的天气情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花莲地区哦，花东。好，花莲地区今天21号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哦。中午前后比较闷热，风浪的部分偏西转偏南风4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天气真的偏热，偶尔才会点雨哦。还是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外出要携带雨具。另外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好，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4度，非常高温哦。好，虽然是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非常的

很热，大家外出要特别小心，在中午的时候。风浪的部分呢，西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气温早晚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呢大家携带雨具外出，并且要补充水分。另外在台东地区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哦。有高温特报，也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是华东地区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咯。好好，朋友们，一样的，我们庆祝现在不是丰年祭吗？很多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大家参与的时候也是一样哦，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活动，然后又是有一些的这个舞蹈啦或是祭仪一进行了，还是要一样的多补充水分哦。

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哦，从这个花莲地区到台东地区，整个海岸线呢，目前在看到路况的部分都还蛮顺畅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目前也是非常顺畅，南回公路目前车辆并不多。那么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哈，往市区的道路部分呢，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往来道路，哈，慢慢都有增多车辆的部分哦。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车辆前后呢比较多的时候啊，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啊，千万千万不要抢快。我们说好，这个开车啊，安全最重要，对不对？是的，好的。陈芳语的爱你，为我们关心的人，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对不对？是啊。

最美丽，最美丽，好 ，OK， 爱你，陈芳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好，那么今天好，花莲蓝旗休假，好，由敏玲一块儿为大家做花莲地区的路况服务喽。好，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在早上的部分呢，就是路况都还蛮顺畅的哦。好，花东地区，但是随时有路况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以及三拨通之后呢，好，按七是花莲分台，按八是台东分台接听。刚才蓝色和朋友，来来来，我们现在来学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0: 大家好，我是排湾族古流斯，欢迎来学排湾族语。当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不要停下脚步。 Maya Misugut Maya Misugut， 就是说别停下脚步。 Maya 就是不要， Maya Misugut 就是不要停下你的脚步，不要停下来。 Maya Misugut， 别停下脚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侧摩茨姆勒塞所演唱的这首 Maya Misugut。
1: 呀 ，Misugut 哦，不要停下脚步啊、哦！台东地区排湾族语有没有记得呢 ？Maya Misugut， 朝着我们的梦想前进，不要停下脚步。Maya Misugut。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大雨范围缩减为以山区为主，周五左右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预测会穿过菲律宾至南海，对台湾并无影响。中联油质案延烧，行政院表示，食药署已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今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后天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的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记者任乃馨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随着外送专法今天上路，交通部昨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

0: 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1: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及友人全都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3: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比较久，好心情好。好，如果是同学呢，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关怀，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想要给我们好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豆点台东，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传达好这份的温暖叮咛哦。好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的朋友今天要传达的部分。

那么首先呢，好，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关于哈这个大家驾驶当中的路况的部分，在花莲地区呢，台八线中横公路的部分，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前的这个施工点，以及天祥太鲁阁在167到184这边的施工呢，都是10点到10点05分哈才会开放了，目前都是，目前八点前是可以开放的哈。6点半到8点是开放的，开放，然后到接下来8点过后呢，就会双向管制通行，然后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再开放5分钟哦。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和平火车站前面呢，这边是道路的跑铺施工，那北上封闭一个车道，其他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呢，好，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159公里，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好，上边波工程这边都是哈机动性的管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呢，就是在这个屋檐角观景区沿线呢，这边的下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是37.6公里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啊，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台30线在4公里的地方哦，南安瀑布路段的边波保护工程，好，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哈。好，以上的路况提醒，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地区的这个南回公路哈，就是在大寮路段、大溪路段都有施工，好，请注意一下。那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的话呢，2、3、4啊，就是管制路段是管制的，向阳到梅山口这段管制，所以不能够从台东端到高雄端喽。从台东端的话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另外是池上关山这边也都是有施工点呢，经过呢请留意啊。好，以上呢就是在花东地区好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了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印记三号拨通之后呢，按70台东分台接听，按花莲分台接听，按80台东分台接听。好，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哦是高雄的朋友哈。好，高雄的朋友怡贤你好啊，怡贤呢说要这个问候在盐湾的朋友哈，就是小金还有董屁屁以及呢宝贝弟弟哈林大，这是。大 B 吗？好，想跟你们说，不管我们呢距离有多遥远，心是永远系在一起的、永远、不会改变，不会因此分开的。那另外呢，也要跟宝贝弟弟说、去那里呢就要乖乖的哦，有姐姐还有亲友在，你不会孤单的。那你看这个姐姐女儿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家人，爱你们哦，想念你们咯。 好的，来自高雄的这个怡贤、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也是来自这个高雄的朋友，那署名叫做阿令。好，因为你的名字也是阿令是吗？好，你说是第一次了哈，第一次留言，要跟在台东盐湾的朋友问声好。好，就是这是董雨涵。好，那很想念你哦，哈 ，OK， 那也是一样哈，希望说你在台东这边一切都安好，好，别忘了哈，那有空呢，哈，我们也会相聚的，好吗？好，好的，谢谢，好，明玲姐的传达。那另外呢，这边还有我们看到的哦，是小胖你好。那么小胖呢说要给辛苦的明姐说谢谢你，呵呵，不客气了哈，你还要把祝福送给所有的听众，以及呢在太原的仔仔、浩浩跟翔哥还有小猪。好，那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如意，近来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太热了哈。好了，大家都要多补充水分哦。好的，没问题的。好，希望说都能够接收到这份的问候跟祝福咯。好 ,Sweet Baby, 好，顽童所唱的歌曲。

OK，OK，OK，好，sweet baby 了哈。不过呢，好，就是大家呢，就开车路上呢，听着听着，这个时候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就觉得随着这个旋律啊，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的身心舒活起来了哈。好啦，金广的陪伴呢，希望大家一路上呢，慢慢的哈，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哈，轻松的心情面对哈，所以一天的未来的挑战，对不对？好嘞。好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哇，今天的这个留言不少呢。好，来，我们希望都能够帮您哈来传达了。好，这个是齐慧哈，齐慧你好。齐慧呢要对少义说哈，这是高雄哈，高雄的朋友，哎，高雄这次的留言蛮多的哈。然后高雄的齐慧呢跟少义说哈，祝你心想事成喽哈，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另外也要问候天龙，周董哈，天气热要多喝水。另外呢，洪家呢要跟这个林思华说呢，你我彼此都要加油，一起度过这些低潮期哈。我的心会一直与你同在的哈，我们一起努力哦，好 ，love you。好啦，祝福有美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哈，美玲姐你也是哦哈。好啦，大家都是天气热多喝水，好，没问题的哈。另外呢，你说花若盛开哈，蝴蝶自来。若是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哦。大家加油，好，谢谢家君。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庭云，你好，庭云要跟线上的朋友们说哈，这个成长呢，总是要撞到一些什么才知道那有多痛啊。经常在累了以后呢，才知道为了什么前进。那要跟这个林思华问候啦哈，还有英豪猴子啊，天气热啊，多喝水，要保重身体哦。因为要跟中风说，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是美好的。谢谢你用你的方式好来陪伴我，让我觉得不再是一个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哈，早日返乡陪家人。另外，小宗、小新、小薇好，还有文平也要问候。文子英好，中风好，祝大家都能够早日哈就心想事成喽。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明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哟。睡了吗？这首歌曲是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好，那另外呢，哈，这边还有哈，就是艾斯，好，台东的艾斯，好，你说呢？要跟雨杰、小杰说，距离好，剩不到白天，好，就是剩到十月十号了哈，还不到一百天了哈，那恭喜了哈！天气也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别太累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哦。谢谢明姐的传达，您辛苦了。

这神秘的光啊，在我们心里那道温暖的光是谁呢？好，存在的力量啊 ，OK， 在我们心里面呢，有对我们非常好的人哈，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好往前再迈进的力量。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力量哦。好，存在的力量哈，做力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呢，哇，这个留言赶快了哈。好，这边呢就是新庄强哥，新庄强哥你好啊，给大家今天是正在架子上烤的这个肉排。哦，烤肉排耶，好哇，这个很香的感觉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一杯正在这个倒出来的咖啡哈，咖啡要倒在由美女在倒咖啡，然后呢要倒在一个陶杯上面了，哇，好的，好像就是大家一块聚餐野餐的感觉。谢谢你，好，明天早安你好，幸福不是得到最好的东西，而是懂得珍惜手上拥有的东西。我是新庄强哥哈，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同时呢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正在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心想事成哦。好，后面 有个母子赞赞赞赞赞 ，OK。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还有哇，这个小琪你好，哎，还有呢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另外，丙方呢跟老公跟儿子说哈，就是乃胜和明红。老公，我没有事啦哈，我只是我在等你的答案。那儿子你说的申请哈，没有联络上哈，那我再联络看看，再看，再过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喽哈，希望就是我的生日了哈，都希望呢有人能够在我身旁了哈，爱你们哦，好，好啦，先祝福你好不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哦哈。好，那另外呢这边是。好，小琪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哈。那十八号呢，回到台东十九号婆婆的哈，就是又叫救护车住院了。那目前在照顾婆婆啊，谢谢你们的生日卡片祝福，很抱歉没空回信哈，希望你们早日呢都能够返乡加油哦哈。好，另外呢这边还有呢，狗妹呢要。祝福嘉华生日快乐，希望一切顺利哈，早点回家哈，最近忙着搬家，住址会再告诉你的哈，谢谢，辛苦了哈，那也要照顾好自己哦。好的，没问题的哦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份的这个祝福。啊，另外还有小杰妈妈哈，米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闷热天气呢，还是要多喝水哦。跟小杰说，衣服和裤子呢，到齐了哈，再寄出了哈，交代的事情呢都有处理了，谢谢你哦哈，谢谢美玲姐的转达，也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哦。好的，台北小杰妈妈哈，你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哦，这个很重要哈。好的，接下来呢哈是这个芊芊，高雄芊芊，人生就是相互的关心、牵挂、问候，快乐度过，早安，大家好。那谢谢美玲姐的传达，爱你哦，要多补充水分哦，要给同学们加油打气。跟嘉强说哈，明天九点视讯约会，那你交代的事情昨天邮寄出去咯，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平安喜乐。好 OK， 接下来呢，哇，今天真的比较多，好了好了好，那我们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好，那这边呢还有十三呢哈，要跟好这朋友们说，宝贝哥哥，土哥，还有郭颖翔，还有妹妹千金 ，March 小慧，彩虹林的宝贝红林哈，所有十三没有点到名的朋友，我在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你们的哈，大地能 K 小猫，浩能姐哈，大家加油，好的朋友们。好，大家都加油喽，好，好 ，OK， 那。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哈，是最重要的，好不好？照顾好自己，对关心我们的人来说呢，是最大的哈一个回馈跟安慰了。重点是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在未来都可以看到哈自己累积的成果。来来来，加油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是是，大家加油加油，好，你可以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好的，我怀念的哈，这是孙燕姿所唱的歌曲。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九点呢，哈，过后呢，会开始要上班了，准备一天忙碌的开始。这个时候呢，也是别忘记了，先给自己一个哈肯定跟鼓励一下。来，开车的好朋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好，那么现在目前呢，在华东地区哦，今天早上华东哦，华东地区目前呢，好，这个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的哦，哈。好，那么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刚刚也做了提醒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哈，能够留意，好，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好，还有交管措施，感谢您的哦。好，来准备八点对时。
2: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发生槽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由内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06.5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往生猫咪。另外，在南下182到184公里之间，汉堡交流道前有铁条搭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227.2公里，在轮峰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东7公里仁德系统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6.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17线北上196.7公里竹户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3台机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